0: 澎湃开枪啊，另外一帮澎湃兵站一位兵就服啊，威风凛凛的，谁呀？贺龙啊，往这一站，真吓人啊！
1: 这边咱们

常常无情，所以呢，这个男子告诉他们，我们在广东，我们在后边住呢，所以无所不用，正往前进一个灯。可是现在山河大，这情况很不一样。第二天，周瑜来就得了信息，吴中郎集合大军呢，就奔着山河大来了，来了个大合围。这个部队是走啊，还是在这儿抵抗？大伙坐下来研究，最后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了两个方案。那周瑜来带领队啊，继续前行。山河大，中国的司令

伤亡很大，朱德一想，赶紧撤吧。可是撤可是撤呀，现在是朱德不对，但是后路能让关长军给断了，那么只能往关上撤。这个历史上是有名的，叫山河大分兵，在这儿兵分两路，周恩来领一路够奔广东潮汕，朱德在这镇守等后援部队，后援部队真赶来这么几股，可毕竟还是人少，没抵挡住这个国民党的大部队，最后朱德决定撤。那么朱德在这儿有三河坝是够奔井冈山的，和毛泽东会师啊，这就是历史上的三河坝分兵，兵分了两路。朱德呢最后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周恩来带着部队这都到了潮汕。中午的时分，前边有侦察兵来报，说离这潮汕呢还有十多里地。周恩来一挥手，大就人马停下。彭湃说：“我去看看去，啊，我去侦察侦察里边确实。”可到这个潮汕这个北门这儿，彭湃吓一跳，就见这个北门这儿啊。

这个是这个南昌起义的队伍啊，看见了，离此不远。哎，那人才多呢，人要上千，撤你们一听，人要上万，无边无岸。我这儿啊，一眼都望不到头。你怎么跟我说？嗨，我叫赵宝刚，是镇守着潮汕的一个营长。我们啊，是国民党那蒋介石的部队，可后来我们听说呀、啊。

才前两天呢、啊，这个我爹给我来封信，我爹在这信上写的非常清楚，说咱们家没有粮食吃，是共产党给的。我们家村里当地有个恶霸，哎呀，你别看我在队里，这个队里当兵，我家呀、啊，还挨欺负呢。那个恶霸呀，太狠了，逼得我爹眼睛要上吊。偏巧共产党来的有骑军，啊，这个到了就把这个恶霸就给打倒了，所以把粮食分给老百姓，我们家就有粮食吃了。我爹来这信呢，他说：“孩子，你要如果遇到共产党军队，你投靠共产党吧。”他不能我交的这封信呢，占了潮汕。到潮汕之后，周恩来一挥手，是大张旗鼓的就开始运动上了。怎么的？在当地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呢？啊，红色政权，广东的潮州和汕头啊联合起来，这地方叫潮汕地区，并且起军呢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啊，就共产党的政权，而且根据上级的指示，这个部队改名为。中国工人革命军，而且这个旗帜还变了，改个红旗、连刀、斧头，把标志也设计出来了。人心大振，不光这样，老百姓欢迎起义军。这潮汕地区有不少乡绅，还有不少大户，一看这个军队和别的军队不一样啊，这共产军队。进村就抢，进阵就夺呢，见着你就抓呀，给什么吃什么呢？那这个绝对很有礼貌，所以有不少乡绅呢，就主动拿出来好东西来问问部队。不但来问问部队，当地不少老百姓还踊跃报名参军，啊，这个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原来呢，周恩来等人怎么想的呢？占领广东潮汕之后，以他作为根据地，随后跟国民党来个彻底的大较量。可是，一连七天过去了，坏了！国民党几路大军进行后围啊，杀气腾腾直奔潮汕来了。啊，这兵临城下，将潮边，一场激战在即。另外啊。这两天周恩来身体不好啊，得了病，着急上火呀。你想啊，领兵打仗。

急功近利，往这转。最后一看挺不住，如果再挺下去，必定伤亡过大，来个战略转向。前边不远是分水，周恩来一声令下，部队要撤到分水。这就由打常山撤出来。由于这个舰队呢，政权史称呢叫常山千里红啊。那么这个政权建立了七天，结果国民党大军合围上来了，不得不撤。为了保存实力，这就撤到分水。可撤到分水是撤到分水啊，这国民党军队在后边是穷追不舍呀。蒋介石现在已然下了命令了，无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个起义军消灭掉，他四外调兵。这广东本来是国民党部队呀，不过这个广东的国民党部队当中啊，意见不统一，这边有的是坚决执行蒋介石命令。你让我马上，我就马上带兵。还有人，格外国人，最后上边他就要有人

谁不生啊？这共产党呢，有一天说过，好党啊，是吧？这个蒋介石现在玩赌博，心里头也挺不愿意。怎么说不愿意呢？你看人共产党帮你建设军队啊，孙中山他提出来了，严厉，你这是公然违背孙中山的这个意思啊！你这这没有道理，这是啊！孙中山活着还不得骂你的地方，对不对？你不骂你，你背信弃义，那总理一世连任，你现在杀共产党人，你说我帮你打共产党是好党，我不帮你打，我你还是我上级，干脆啊，行，我装病了。

们都很忙，现在你下令杀他们，你哪能不依吧？没办法，行，不行吧？好，赶快，张三狗，赶紧的，同志们打去，咱们来齐了，嗖嗖嗖嗖嗖，人家那叫光荣革命军了，把他齐了给干了，咱们没齐你怎么死？你不能行了。Thank you.

了。

一一解开，苏一播讲。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起义军来到了广东潮汕地区，可是任务更加灵敏，行船就遇顶头风了。国民党几股部队往这潮汕地区合围，非要把起义队伍置于死地而后快，那这个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周恩来看出来步履艰难呢，一个是部队的伤亡太大，另外有些战士啊打来打去心灰意冷，情绪低落。最主要的一点是周恩来同志本人呢染上重病，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周恩来一看不行啊。

下去啊，有灭亡的危险。十几位老人就在一个天主教堂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方案，咱们怎么办？是打呀，还是冲？往哪儿走？这时候，贺龙王起战，给美帝军队，我跟他拼了！不，贺龙同志，我们必须保住这支革命的火种啊！南昌起义的枪声，咱们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使命，这个枪声是对他敲响的上钟。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莽撞把这支火种熄灭。我的要件是部队战略转移，就地分散。那么经过大伙讨论一致通过，把部队就地分散开，有的上山上藏起来，有的打敌机，有的发动冲锋，该武装保护，有的奔赴广州城了。那么这些人敢干吗？得马上到香港，然后坐船到上海，因为那个年代啊，中共中央本命地在上海，立刻得投奔组织。会决定之后，几路人马往外杀，后来周恩来等人安全的

共有的东西。如果这些力量一旦凝聚在一起，那是无穷的。钱小旭，咱们转过头来说，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啊，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一个会议，就是八一枪声响过之后不几天，汉口就召开了一个会议，这就是史称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当中有一位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呢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下目前的形势以及战略方针，那么最后任命毛泽东同志为特派员，要到湖南搞民主。

不理我呀，到处干涉我。南昌已经广州啊，这湖南又轻声大起，就马上就派兵镇压。这战马来马去，本来班夫领导就支起队伍啊，想转攻长沙，可后来一看长沙城内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毛泽东一想不行，敌强我弱。

自己关山，只要一句你大声对，那一呼交如入海。因现在的军党势力也太强大，这个部队太多，蒋介石说了啊，都有功都有赏啊，我的大洋地大大的干我，那意思我有的是钱，你们好好给我玩命。所以这些国民党军队是玩命四外绞杀起义队伍，避其锐气，攻其虚处，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你现在不强大吗？啊，我已经给了你一枪了，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了。那么现在你大了强了，怎么办？咱们来一个撤，避其锐气，咱们啊建一个根据地。就这样，就选择了井冈山这个地方去奔井冈山来。走到山湾这儿，离这个井冈山呢还有几个站地。毛泽东一想，不行，咱们对井冈山的形势不太了解啊。我们知道的是怎么着？听说有一个山匪，还有的说有一支共产党军队。说是命运啊，江湖事呢，杀富济贫，富贵救困。说前边的形势不明朗，不能贸然挺进，就几百人的队伍啊。所以毛泽东决定先把这队伍扎到森林，派人去侦查，就派了一名侦察员叫李杰。李杰三十来岁啊，身手特快，小时候练过武功嘛。不说飞檐走壁啊，那有个十个八个的一步也做到。毛泽东就把李杰交到前去，你呀、啊、往里头深入侦查一下，摸清楚井冈山的内部情况啊，以免部队贸然挺进会有麻烦，放心吧。顺着这山湾往前走，前边是茅坪，崎岖弯弯，羊肠小路，山路崎岖弯弯，很不好走。大山喊一嗓子，你就喊这一嗓子，第二天早上还听见峡谷当中嗡嗡嗡，你看看，这地方要建立根据地要大有机，那国民党来个百八十汉，好家伙，那都不带往前走。走来走去，前边有个小镇，哎呀，可下见着个小镇井冈楼了。李杰呢回头看看，各位，咱们就在小镇打个街，顺便呢再摸一些情况。好嘞，这就进入到镇子里边了。到镇子里边之后，你会人你追杀坏人好了，问一会儿他告诉一会儿，李杰啊气不过了，你说那个山上的队伍是怎么个队伍啊？你听说的梁山

0: 都没有女尸啊。你家肯定没有汤圆吧？没有，那不是不行。走。哎呀，李坚勉勉强强把这饭吃完了，了解了这么点情况，啊，就这么几个意思。吃完饭给完钱，几个人出来。这时节啊，由于李杰跟这个掌柜的这么一谈一唠，这就下午了。那掌柜也告诉他们，再往前走啊，就没有什么镇子村了，好远好远呐，还都是山路啊。李杰一算一算时间，不行，就住到这儿，住到这个镇子里边，明天早晨呢，咱们再走。
1: 上哪儿住呢？这镇子里面连个院子没有。你住在我院子吧，
0: 李杰也许不舍得花的钱啊，就
1: 翻身吃饭的时候，就是又简单，哎，添点东西就行。偏巧这个镇子南侧有一个庙，这个庙也真是遍地残垣呐，不能失心了，
0: 大殿也塌了。李杰跟这个几个人一商量，咱们就住这庙吧。

就有人就进了这个关帝庙，也是走山路啊，走的时间长了，早已经乏的了啊，累的，躺着就睡着了。可就在他们睡觉的当

0: 走在小丁的河畔，那意思上去，打了，师傅，
1: 那你怎么能急着行啊？想反抗都来不及了，就看这些人如狼似虎拉上往前这么一冲，到的接近把李杰这几个人是拉进土二被司马窦春杰全都绑上了。李杰梦中惊醒，抬头一看，面前是个瘦子，这小子不是，你来干什么的啊？是不是那个欧阁莫天？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走，就把李杰等人五花大

一张嘴笑啊，狼吼着打金牙呀！哎呀，这口金牙，快点！一张嘴，因为这金牙呀，这年代呀，有钱的人呢，有好牙都拔下去，镶金的啊，这不用，这不管用，为啥呢？那是富裕的象征啊！没笑，他记忆笑。见着谁都咧嘴，咧嘴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看这口金牙，把牙也露出来。他知道的他是牙，不知道的还以为含着口牙不分呢。好家伙，抽的水烟出来了，露个大金牙。没笑，他也露个金牙，真是人呢。不给你亮亮家伙，你是不知道。

0: 你是什么革命军，你愣说这东西是捡来的。来人啊，我们如狼似虎往前一围，就见这位大金牙一挥手，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都哪儿了？不知道，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醒了。

就决定死亡人数的25%。世界上有10人就会因为尼古丁吸烟而丧命。美国4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的生日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羞脸庞过得起亲人气的泪水。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Y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门，包公文包运营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号是0938中富十年九山八千五亿，地址1年西侧，联系电话1824045678，1824045678。收据显示，四海楼高小区3楼80多平米飞鲁山木林街61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电信息，地址单程十一楼99平米，房本部经拉伸加电提前，49.85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4066324，18844066324。

出售信息，这两种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里廊入住，格局完美。包高龄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大赛区自由岛五区定居小高桥将珠宝采光号送来12.01平米，标准码是1批。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发送信息鹤城展览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疆九国景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号是一五三乘二十乘五车库，二十七七七五四五八五，南方机器人月租九百元，八十八八幺三六二四三六八六五四，幺三五二四三六八六五四。

0: 共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森林土地承包手续，有林界产权证，位置在嘉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422888，15526422888。
1: 中心信息20楼上班小区房，信号6017，4楼72平米，全款2.5万。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号线区十二次中学区楼百合之恋四楼。中正四区鹤野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新址两千以内，新押金马上下房门，包公寓包一年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付费信息是海洋中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北邻街61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号信息，并且单程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里共三一三机动提前，四十九点八元可币可兑款。联系电话：1884300634，1884300634。

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其楼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高家寨街二十路四中学区房，最好的独立区，四楼七十二平米，全款29.5万元，已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0129374，13760129374。

堆废墟，车堆废弃物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是西是以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中午高峰周日午，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亮光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让我们听完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飞飞信息：四海龙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部分小区地处当城15楼99平米，房总共接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真相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后，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1733，18004361733。

分数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24367333，18024367333。

属信息，后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科技信息25次中学学房，富豪路德威新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车司机，车身速度为60公里行驶一天，高速行驶60次骑行，那么15米以外也可以防止过二。路线号码13716019374，13716019374。

0: 部地区最近的一度零点六的中美国一三六米，标记报在一三五九六八九二零九五，一三五九六八九二零九五。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啥事儿？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哦，不卫生，自己拉乎点儿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光，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不当卫生。
5: 讲究卫生。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

泰山之巅，不搜呼皆之畔，四季流转，五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魔咒，新中国电影院的种子，
0: 守护家庭里悠闲的故事。
1: 魔咒，新中国汽车辆的种子，
0: 守护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建国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备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步让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不断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无畏。

0: 不灰金之畔，四季流转，不住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逆散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流量的种子，
1: 收获这片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量的种子，
1: 收获解放你同行和汽车的车轮，从今以后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度无足品牌汽车建设工程。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国族精神的旋律，我们不惜巨力的情感。

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

里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仅有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领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为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人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北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姚琦带着5000兵，奉元帅邓禹的命令去追赶马武。没想到他错会了意了，他想把马武放跑了。
2: 他到了阴丘山，
1: 阴丘山没马武，他又回来了。走在中途路上碰上马武，才知道马武没拿下颍阳城来。
2: 姚琦说：“你再回去可不行，有本事杀你不可，干脆。”告诉我带着我分兵，我把颍阳城拿下来，拒不对。
1: 这马武不让他去，姚琦还恼了，是非去不可。
2: 马武没有办法，只好让
1: 姚琦去吧。这姚琦呀，他是头一次带兵，他以为有兵就能打仗，豁出命去了，就能打上仗。
2: 姚琦可不知道打仗有打仗的难处。他往下传令，快走快走啊！马上到颍阳，咱们一战把颍阳拿下来。
1: 兵将听着这生气呀，元帅有令让你捉拿马武，看马武你不拿，没事带我们打颍阳去。没办法，大家伙跟着走吧。这兵将累得呼呼直喘。

他也不让歇会儿。等到天黑快长上灯了，五千人马才到了颍阳，累得这五千兵啊全都走不动了。哎呀，你说这个孙子俩人，哎呀，没事上颍阳来干嘛呀？没想到姚琦他不累得慌，他骑着马呢，来列队交战。什么？到这就交战？这打仗有打仗的规矩啊，到了颍阳，这五千兵得扎营啊，扎完营以后得歇会儿啊，起码得吃顿战饭再打仗啊。好家伙，姚琦不管这一套，到了颍阳，他传令列队叫战。五千兵是敢怒不敢言，就勉强着呐喊声音叫战。汪莽的官兵啊，你们出来打仗啊，我们是汉军呐、啊，跟着姚先锋啊，要得你们这颍阳城啊。五千兵这一列阵叫战，颍阳城上守城的兵将立刻飞报军情。颍阳王王仪跟太守张吉立刻出衙门，来到城下登城，往城下观瞧。城头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天呢、啊。颍阳王王仪往下边一看，有几千汉兵远程来列队叫战，来点兵出营。王哥，太守张吉就拦住了：“千岁，你可不能出战呐、啊！为何不能出战？千岁，你别看敌人多少，为什么天黑了掌声灯光了，寡军到城内叫战？按照兵书政策讲。”肯定后边有大波的伏兵，其中一定有诈呀。你有能力时不能轻易出兵。嗯，颍阳王王仪一听太守张吉说的话很有道理，叨叨叨，炮鼓喧天，五千兵将呐喊声音鼓噪而进，杀呀！汉兵就往颍阳城上头攻，上边颍阳王有兵阵了，人家望甲鹰也挥平炮子滚木雷石，上打下不犯蜡，下边往上打可就难了。姚琦不懂这打仗的规矩，指挥兵将攻城，这一来上边往下面扔的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再一射箭，汉兵算吃了亏了。这姚琦不知道啊，按说呢，他应该撤下来了，没想到他指挥兵将还攻。这一下啊，姚琦手下兵将受伤的可就太多了。整整一个时辰，这汉兵被上边扔下的炮子雷石就打得头破血流、筋断骨折，伤亡了几百人。姚琦急了，啊，人马撤去，跟我奔正南。哎。姚琦撤兵了，他手下这些兵将直哆嗦，一边跑一边回头，因为这些兵打过仗啊。姚琦还奇怪的，哎，快跑快跑，回头干什么呀？手下兵将先说：“先锋大人，您怎么不懂的呀？咱往下跑，倘若城里出了追兵，咱们可就坏了。”姚琦还真得了便宜了，真万幸，领王王愣没出来追。要是真追出来，那姚琦这五千先锋军就全军覆没了。这样姚琦就带着兵将往南走了几里地，看见前面一片树林子，来来来，到树林子休息休息再打。挨打呀，先锋大人，哎，让我们休息片刻。这些残兵败将进了树林子，一个个无精打采，在树林中坐下，是嗨声叹气。这姚琦呀、啊、表面上没什么，他心里也烦。七杀位攻城没攻下来，来来来，打开石火摆上酒菜。这位倒好，生气干生气的，吃饭干吃饭的。手下的亲兵就把石盒摆到了姚先锋面前，姚琦往这一坐，石盒打开了，手下亲兵把酒拿出来，把菜摆上了。先锋大人，您请用。

0: 刘星一看这菜还不错，拿起酒来倒了一杯酒，一扬脖咕咚，这杯酒入肚了，然后拿起块的夹菜往嘴里就搁。这亲兵跟着残兵败将一看，这先锋大人呐，嘿，这叫生气，这叫着急。一个人坐下打了带刀，大吃大喝，端了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直香。有这先锋官的，咱们真不知道先锋官到底什么脾气。姚琴一边喝酒，他一边琢磨呀，这元帅让我带着五千兵出来捉拿马武，我进了马武不拿，就算徇私了。元帅可没让我姚琴打永阳啊，我私自带兵攻打永阳城，永阳城没打破，损伤我好几百人，回到营中见元帅我怎么交令啊？元帅肯定得杀我呀。哎呦，我还犯了军法了，我临死临死若果犯罪而亡，白白的把这条命丢了。嘿，我姚琴可不值啊。如果我姚琴要是命丧两军阵前，我算大汉朝的忠臣，尽忠而亡。将来汉太子刘秀要是得了天下，我姚琴的牌位还能放在忠臣祠内。哎呀，不成不成，说什么我宁死两军阵前，我也不能回去让元帅申斥于我。得了，我姚琴干脆到永阳去，到了永阳城，我死在永阳城，我就算尽了忠了，我就是大汉朝的忠臣了。哼，我呀不带一兵也不带一将，我要带去扶着老大火车送了终，我一个人前往，一死甘心。姚琴想到这儿，伸手把头盔摘下来了，把宝剑往头上一放，什么护背旗呀、护心宝镜、于特为两征裙、战袍全都摘下来往旁边一搁。伺候他的亲兵一瞧，呵呵，先锋大人，您这是干什么呀？哎，不搁在这儿，你便宜了王莽的官兵。什么？什么叫便宜了王莽的官兵？姓姚琴的亲兵，你就别跟他聊天了。这姚琴正想让亲兵问一嘴，自己好说话好走呢。姚琴一看亲兵问了，伸手把刀子抽起来了，短一只小打扮还挺精神。姚琴要走了，他就跟手下亲兵说：“哎，我姚琴到你这帮人了，我算倒了霉了。因为我在清兵之中往旁边一闪过去了。”永阳城损兵折将，还说我们是酒囊饭袋，头号大油篓，二号大茶叶罐，三号大草包，我们还能吃不能干，您倒能干呢。有的兵实在沉不住气了，先锋大人，您说我们都是酒囊饭袋，先锋大人，那您呢？
1: 嘿嘿，我一个人就能打破永阳，你们如果不信，在这等着，我现在就走。打不破永阳城，我姓姚的死也不回来。说到这，手里拿着单鞭，大踏步，腾腾腾，他往北就走下去了。嘿，这亲兵一挑大拇哥，姚先锋，好样的，我佩服你。后面有一小子一阵给说话的，我说你小点声，你捧姚琴干嘛呀？嘿，你瞧姚先锋。短一件小打扮，一只单鞭奔永阳了，说咱们都是饭桶，人家打永阳去了。废话，他一个人打永阳去，我告诉你，尤其他不是上永阳了，这小子是畏罪不敢回营，弃军而逃，他呀跑了。对呀，就凭姚先锋那俩像个扎天枪，哎，他想拿永阳去，带着咱们就打完仗，不带咱们一人干不行了。你说的没错，肯定得跑了。大家伙儿的骂姚琴呀，你把我这几千兵搁在这儿，你一人走了，我们大家可怎么办呢？士兵们纷纷议论大骂姚琴，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姚琴姚思旷一个人拿着单兵，砰砰砰，他就来到了永阳城下。这么高的城池，姚琴一个人来的。

0: 没什么动静，所以城上守城的兵将就不知道尤其到了颍阳城下，尤其到了城门底下天挺黑，他就拿手瞎摸，摸着摸着摸到城根了，他就往上爬，没在这的爬城有爬城的功夫，这尤其也没那么轻松，爬了半天他弄得黑城也爬不上去，爬着爬着他摸着摸着摸着摸着，姚琪乐了，他摸着一个刚才攻城的时候扔下的门梯，嘿嘿，有梯子就好办了。姚琪把手中单鞭往身背后一捏，两只手扶着梯子的立柱，一步一步往上爬，就爬到了云梯的顶上。这个云梯的顶啊，离着城头的护城栏还有好几尺呢。姚琪上也上不去了，他只好站在梯子上，这脑袋正好夹到护生栏的这夹扣里头，两只眼睛他就往城上头瞧，看着看着，姚琪突然一回头，哟，可把姚琪吓坏了，因为姚琪刚才喝酒喝的不少，这酒一入肚，他有点入肚了，他往下头一看，嘿呦，嘿，这么高啊！姚琪下去又在嗖嗖，上城都上不去。姚琪正在为难呢，忽然间就听见城头上有动静了，砰砰砰，梆梆梆，嗯，姚琪一听声音变了，这是巡更走出的兵丁，在城上巡更已经离自己不远了。姚琪顺着声音这么一瞧，果然的西边走过了两个兵，手里提着刀，身背后背着挠钩，一个打梆子，一个打锣，两个人正奔姚琪面前来。姚琪心说，我吓唬吓唬他们，姚琪这么哼哼不要紧，这打锣的是声音的一瞧，哎呀妈呀，是说哪儿的这是，主天主地的老高，这两只脸都跟崩似的，这是人吗？吓得他怎么跑啊，他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把后边这位砰就给撞一跟头，这位吧唧也趴下了，趴下说趴下，手中的东西梆子跟锣也掉在地上了，后边这东西就气坏了，爬起来了，我说你瞎咋呼什么呀？啊！你不好好走道，你干嘛撞一跟头？哎呦，我撞你一跟头！你瞧啊，这什么东西啊？主天主地的老高，这两只眼睛跟瞪着似的。嘿呦，我能不害怕吗？这怎么回事？我冤你干嘛呀？你瞧，后边这个顺着头这个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后边这眼睛一哆嗦。心说这什么东西啊，黑黑的两只大眼，什么东西跟城墙这么高？不对，我说你沉着点气，你从那边看，我从这边看，咱往下瞧瞧。两个人把灯笼重新点着了，一个从左边过去，一个从右边过去，两个人拿着灯笼往城下照灯一瞧，哎不不，我说这回你看清楚了吧，这不是一个人踩着云天了吗？两个人赶紧往后退，俩人商量，嘿，我告诉你，刚才我还下决心绝不跟你一块当差了，这回啊我还得跟你一块当差，咱们可要发财了。发什么财呀？你看这主是汉王的探子，他在这梯子上他也上来了，他也下不去了，咱们呀今天当差没白当，把这奸细捉住送到颍阳王千岁面前，咱们可立一件功劳啊，千岁爷准有赏。那咱怎么拿呀？哎，咱有个挠钩不很高的，这两个人也商量，一个人拿着一把挠钩就奔着姚琪来了。他们俩说话声音虽然很低，姚琪耳音好使，他听见了。姚琪心说，我等着，我等着你们过来。这两个当兵的把灯笼放下，手里全都拿着挠钩呢。 一个照着姚琦的右肩膀沟，一个照着姚琦的左肩头沟。这两个人的牢沟一下来，姚琦就是胆大，他手也黑，一伸这双手，啪，就把这左右两把牢沟揪住了。哎呦呦！他呈现哎呦，那意思呢？这牢沟把自个儿勾住了，其实啊，根本没勾着他，他瞎哎呦。这两个人认为把姚琦勾住了，两个人往上就拉。这姚琦的犯坏，他使劲往下坠，嗨、哎，这俩当兵的拉不动啊。
1: 都是你娘，我喊一二三，使劲往下拽，好嘞，你喊吧。
0: 两个人就靠着城墙，使尽全身之力，都在这牢沟上呢，一二三，开、哎。两个人使尽全身之力，把身子都悬起来了，往上拉，这劲头可就大了。尤其借他们俩这劲儿，丹田往上一提起，噌，就是那个木村。好，他就上了远洋城了。
1: 他倒上了远洋城了，这俩当兵的都落大了，
0: 扑通扑通，同时就躺在这城头之上了，闹了个老六侯腰朝下，是四脚朝天，都听见了。汉太岁尤其再上远洋城，这尤其。这不是汉武，汉武的命啊！姚琦啊，飞上永阳城了，哗！一传十，十传百，越喊声音越高，越喊声音越大，整个城头上全都喊起来了，啦不得啦！汉太岁呀，姚琦呀，飞上了永阳城了，
1: 哗！王莽的兵将。各出利刃，就到了姚琦铺来了。
0: 城上头灯球火把，亮子油葱，照的城上跟白天一样。
1: 王莽的官兵就把姚琦、姚思控
0: 团团困在当中了。姚琦这支单鞭抡动如飞，在永阳城上，王莽的官兵就杀在一处了。姚琦就呼出命来，大喊吧，打死一个是一个。王莽的兵将。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这么一来杀的守城的兵将横躺竖卧，没人能挡得住姚琦。姚琦抡着单鞭是且战且走，他顺着马道就杀下城来了。到了城头之下，杀得浑身是血，就跟雪人一样。
1: 把守南门的王莽的官兵一看姚琦的城头上下来了，唰往上就追，哪呀哪姚琦呀，哗
0: 城上的都是个别喊呐，快拿呀！这汉奴子姚琦要跑城底下去了！哇！姚琦一边走一边喊：“王莽兵将听着，喊他的姚琦飞进了永阳城，今天就是把你们刀刀斩尽，任人诛绝。”永阳城上的王莽的兵，永阳城里王莽的兵，谁也没看见姚琦是怎么上的城。这么一来，一讹传讹，全城的兵将全都嚷上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汉营的姚琦呀，飞进咱们永阳城啊！城里是乱乱哄哄，王莽的官兵一边喊一边要捉拿姚琦。有人追到了永阳太守，着急极了。全身披挂好了，在衙内点起了200名小队，上马吃将指挥着这200队，就奔着姚琦的声音来了。顺着声音一直找到南门，一看兵将层层包围，因为他在马上看得很清楚，当中下一员看将浑身是血，连泥泞都看不出来了。张继陡天直奔姚琦，到底姚琦疲力尽了。手里拿着一根棍，几乎都举不动了。太守张吉这条五钩神飞枪，眼看要扎到姚琦的身上了。姚琦心说：“死吧，死了我就忠臣了。”就在这时候，太守张吉身背后有带人，太守张吉这枪尖都奔了姚琦眼要扎上了，就听见耳后生风，唰，马尾巴都到了。如果说张吉这枪尖扎到姚琦的身上，那么我这口刀也就把张吉劈为两半了。

这油钱也拿来了，油钱虚脱我的心里，马五也飞进你了。那么马五是怎么来的？因为马五被姚琦分手之后去见朱佑，就把姚琦要攻打永阳城的事情跟朱佑说了。朱佑一听大吃一惊，马将军你快去把姚琦给你追回来，他带着5000兵攻打永阳，不但打不破永阳，还有兵败之险，我在这儿等你，你赶紧把姚先锋追回来。马武这才去追赶姚琦，可是追了半天始终也没追上，一直追到天黑了也没找着姚琦。马武是从心里真着急呀，只好在永阳城外四处寻找，走着走着忽然间就听见有人骂姚琦。马武顺着山沟就找到这片树林子里，一看这兵啊随地而坐，全都骂姚琦。马武气坏了，哎，我说你们这些辱骂姚琦。这些兵丁一看是马武，马将军呐，您说我能不骂吗？姚先锋大人奉命捉拿将军您，他见了将军您他不拿，带着我们去攻打永阳，没把永阳打破，弟兄们死的死，亡的亡，伤了几百，姚先锋还骂我们，说我们是头号大游泳，二号大茶叶罐，三号大草包，无耻不能干。你瞧你们要把我们兄弟扔到这儿，他一定能拿着单兵走了。姚先锋哪里去了？马将军，姚先锋说了，我们都是锦囊饭袋，他一定能就能把永阳城拿下来。姚先锋大人呐、他呀上永阳了，嘿嘿，马将军可不是弃光而逃了。马武一听姚琴一个人走了，把残兵败将放到这儿他不管了，也别说当兵的骂他是姚琴不对。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就听见北边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汉太岁呀，姚琴呀，飞上永阳城了，好厉害呀，一支单兵。这声音是越传越真。马武用手一指姚琦的先锋军，你们快听，兵丁一齐全都侧耳静听。马将军，你们听清楚了，姚琦不是弃城而逃，他有可能追上永阳城了。好，既然姚琦一个人上了永阳城，我问问你们，他是不是一条英雄好汉？没错，马将军，我们姚先锋大人是条好汉。既然是好汉，你们就跟着我，我带你们去接应姚琦，你们愿意不愿意？马将军，我们愿意，我们赶紧走。好，既然愿意，咱们立刻就走。这样姚琦的先锋军就跟着马武扑奔了永阳城，越走离着永阳城越近了，越近听得越清楚，果然是姚琦杀进了永阳城。怎么进的永阳？马武也不知道啊。马武指挥兵将杀到了永阳南门外头，来攻城。先锋军呐喊声音鼓噪而进，这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往永阳城上攻。因为守城的兵将被姚琦打死了不少了，几下城去也不少了，剩下的兵将在这守城。突然间发现城下有汉军攻城，这几个兵将可就嘀咕上了，要不然这姚琦能飞上永阳，看起来大波的汉兵到了，一边多嘚一边守城，而且人手也不够丰富的，这样姚琦的先锋军趁虚而入，就攻到了城上。汉军跟莽军在城头之上动了手了，短兵相接，汉军人人奋勇，杀得猛军连连倒退，往城下跑。汉军顺着马道往下追，就追到了城底下。人多了，有的汉军跟城后往往能不能动手，有的在城正开城门，掌中握锁，就把门楼开开了。马武正在城门外头呢，一看城门开了，哎呀呀，催马就进来了。马武这口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那马武多厉害呀！马武一边

过烟囱大斜茬啊，扑通一声，张飞失声坠地。咱们单说姚琦，在城中上等累的精疲力尽，幸亏马武成龙被绑来了，不然的话姚琦还真就死在柳阳了。这么一来，汉军得了阳城，到城楼关上，风波风波把守城池。姚琦马武同城对貌，去搜捕了王府，到府中一看，东西全在，可是府中的人都已然逃走一空了。姚琦就跟陈塘对宝商量，哎，我说陈塘对宝，咱把得意王城的功劳让给马武，你看怎么样啊？好，叫他立功赎罪。这两个人当然不计较，就点头答应了。然后哥四个一商量，把一万多汉兵留在颍阳，让姚琦镇守颍阳城，马武才得报告回营面见元帅，请元帅进兵颍阳。商议妥当之后，马武才得报告就带着十几个兵丁离了颍阳，往济阳关走。颍阳城中姚琦指挥兵将，远来此事安置事后的事情咱们就不表了。咱们单说马武陈鹏杜茂带着十几个兵丁往回走，走着走着突然间前面有个岔道，有打岔道里来了十几匹马，马上十几个人，全都是青衣小帽青衣大帽，好像是家将。正当中一匹马，马上这个人胯下马走着一条枪，这人身不矮，大约在八尺向外，长得虎体熊腰，砍了面貌红扑扑的脸盘，面如晚霞，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一顶墨绿软扎巾，身上穿着墨绿短肩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系丝纹大带，红绸的中间青缎靴子。胯下这匹马是匹早流驹，鞍长脚环鲜明，撒袋里装着宝雕弓，囊中木牌雕翎剑。陈鹏就跟马武说，哎，马子章啊，你认识不认识这人？哎，不认识。马子章，我告诉你，这个人是王莽的姑爷，潼关守将，姓吴，名汉，字子言。刚说到这儿，这马武一抬腿，刚就把自己锯齿飞镰三天大砍刀摘下来了。他这是王莽的姑爷，我把你当几股喷子。他刚要出马，陈鹏一伸手就拦着了，慢着，你先别着急，王莽的姑爷既然是潼关守将，他不在潼关，他骑着马上这儿干嘛来了？你问清楚再动手行不行啊？这样马武才把大刀挂上。那么吴汉不在潼关，怎么上这儿来了？原来吴汉在潼关跟王莽的女儿玉兰公主完婚之后，夫妻关系非常好，吴汉可知道了，玉兰公主虽然是王莽的女儿，但是公主为了贤淑，深明大义。虽然说吴汉一见解双威，中了十八回，被王莽征为多头驸马，但是吴汉的母亲是不愿意吴汉保王莽的，不愿意儿子吃奸臣的俸禄。所以吴汉的母亲不理吴汉，吴汉上任之后，把家中继母亲第三次都要进来。玉兰公主跟驸马吴汉成亲之后，知道这件事情，就坐着一乘小轿，到了吴汉的家，跪倒在婆母面前，婆婆不走，跪到路上，这玉兰公主就不起来。吴汉的母亲一看，玉兰公主是王莽的女儿，做了我的儿媳妇，能跪在我的面前接我走，我不走她就不站起来。感动了吴汉的母亲，这样才跟着玉兰公主到了任上，一家团团圆圆过日子。玉兰公主孝顺婆婆是无微不至，所以婆媳的感情非常好，老太太也十分喜爱这个儿媳妇，儿媳妇孝顺自己，所以自己也不好当面责备儿子。

0: 不应该福报往往了。这样一家三口在潼关度日十分快活。这天，驸马爷吴汉跟玉兰公主正坐在屋中说话呢，忽然见家人进来了。天葬房旨意到了，请驸马爷您接旨。吴汉赶紧让家人伺候着更换了官服，命人摆设香案接旨。事情准备好了之后，吴汉带着手下人到衙门外等候。时间不大，钦差官大人到了。吴汉、吴子言跪倒接旨，钦差官就把王莽的圣旨从头到尾宣读了一遍。吴汉跪在地下说了一声遵旨，吴汉可吓坏了。
1: 因为王莽这道旨是叫吴汉在三天之内离开潼关，到长安入军营，身为先锋官。三旗王大刀身上挂着名帅，出入讨伐幽兰领袖。
0: 吴汉明白了，
1: 虽说三旗王大刀身上跟我不合，他给王莽驾前保证自己为先锋官，他绝不怀好意。可能出现他要借着机会官报私仇了。他为元帅，我为先锋，剑说不合，跟元帅的要想为先锋的命，这是容易的事儿啊。
0: 我倘若遵旨前往，定被三秦王大刀苏贤所害。
1: 如果我不去抗旨督军，又要是杀罪呀，
0: 事关重大。
1: 驸马吴汉吃这惊，这已经非同小可。接完旨之后，吴汉站起来，把钦差大人让到二堂之上，摆上酒宴相待。在酒席宴中，吴汉就想探一探钦差大人的口气。
0: 钦差大人，
1: 不知朝中谁的主意调我吴汉为先锋官？钦差官就跟吴汉说了：“驸马爷啊，万岁因为妖人刘氏的兵马到了晋阳关。”
0: 汉兵可太猖獗了，所以传下旨意，命三旗王挂印为帅，统兵十万到晋阳关扫灭刘秀。三旗王苏宪就对万岁爷说了，没有勇将要灭刘秀是绝不能成功。万岁爷就问了，哪个将官可以成为先锋呢？三旗王苏宪就说了，潼关总镇驸马吴汉可为先锋。所以啊，万岁爷才传旨调驸马您到长安城陆军营为先锋官，去灭刘秀。
1: 哦，我明白了。酒宴过后，吴汉就把钦差官伺候走了。
0: 钦差走了，吴汉回到内宅要去更换衣服，就在这时候家人过来了。大人，太夫人有请。
1: 吴汉一听是母亲呼唤，不敢怠慢，身上穿着官服，内上带着宝剑，就来到母亲的上房屋中，而拜见母亲。
0: 儿啊，刚才钦差官来了吗？
1: 是啊，刚刚顺利相待，把钦差大人送走了。
0: 娘啊，
1: 您大儿叫您有什么事情吩咐吗？
0: 儿啊，
1: 朝中有什么事情万岁爷传下旨意？
0: 娘啊，
1: 万岁叫我立你为先锋。
0: 你为先锋，何人为帅？
1: 三旗王苏宪挂印为帅，统兵十万，竟然会去打刘秀。万岁旨意下，三天之内让儿到长安陆府营登差。
0: 哦，老身我知道了。儿啊，你何时前往？
1: 母亲，事已可定。既然万岁传旨，又为什么不立即动身呢？
0: 娘啊，今天问到这儿了，儿以实人相告。
1: 而不去便罢，要是去了，必被三旗王大刀苏宪所害。
0: 三旗王跟你何冤何仇，他要害你呀？ 娘啊，你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儿女宗女离婚那天，抱着包裹来到同院的钦差大人是泪不天官动容，三七郎苏宪奉皇旨到同院来搜拿刘秀，苏宪当年走到衙门外，明明为皇帝便私闯公堂，他当了他是国家的王爵亲属密友，所以我跟三七郎就抓在一处。公主千岁知道之后就深斥三七郎，责怪他身为朝中大臣不应该失了礼节。三七郎苏宪愤然离去，就把我的夫妻恨在心中。母亲，如今圣上叫他挂印为帅，他在圣上面前保我为先公官，这是明保暗害呀，暗中借此机会他要官报私仇，害如何而死？娘啊，你想一想，害得我能动去儿啊，你不去明哲，你要不去你对得起公众吗？娘啊，身为武夫宁可死于阵前不可死于阵后，可是我吴海要被三七王杀了，岂不是屈死于奸臣之手吗？武汉呐、啊，你可要知道，当今皇上是你的岳父，你要不去，对不起公主千岁。哎，吴海一跺脚，眼泪都快下来了。娘啊，我要是被西晋起兵讨伐纣王的纣武王而死，那算是为国捐躯，我是个忠臣。现在我要被三七郎苏宪所害，我还得落个不忠之名，活不该我当年进了武考场，建设龙城，中了十八魁，当了潼关守将，招为驸马，到现在让我自我又为难呐、啊！唉，老太太听到这，摇了摇头。走到吴汉面前，儿啊，今天你是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告诉你，天下人全都知道王朗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安汉公，他十军六得到救恩，三杯战酒要死了平帝，弑君篡位，王朗败坏了纲常礼义，他不忠于大汉，现在汉太子殿下刘秀兴师讨贼，名正言顺，终成大事。可惜呀、啊，你不知道贤臣择主而事，良妻择母而妻，反而屈身保了奸臣王莽。你可要知道啊，刘秀打不回天下便罢，如果汉太子灭王莽成功，要是拿住武汉，你就是甘心服莽的罪臣，在吴家也得落个立于九族，要是你那么大年纪，也得随你献上一刀，落个羞耻啊！我喊到底如何对待这个局面，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吴汉的母亲听说朝中投降旨意，三七王苏宪大刀挂印为帅，让吴汉当先锋，当资源官要请你刘秀。吴汉的母亲就跟吴汉说呀，我不应该改王莽的，将来刘秀要是灭王莽成了功，要把你拿住，你就是甘心辅佐奸臣之罪，到那个时候咱们全家是灭我九族，我这么大岁数也得向上一刀之苦，落个凶死啊，你父亲死去多年了，将来也得刨坟灭祖，那吴汉还得落个不孝之名啊，吴汉呐、啊，你这人不可走错了，当初我不来，公主把我接来了，我为什么不来你也知道，你是不应该保王莽的呀。吴汉知道母亲说的有理，娘啊，事到如今我如何应该怎么办呢？

0: 二啊，你对此府公主千岁颇有见解，你呀去问问公主吧，她自有主张。儿遵命。
1: 我想要问问谁？
0: 其实门外头站的正是玉兰公主。玉兰公主把吴昊跟到母亲娘俩谈的话全都听见了。玉兰公主是个贤德的女子，尊敬父母过于生身之母，老太爷爱儿媳妇也受过亲生之女，婆婆儿媳妇娘俩感情这么好，吴昊跟公主夫妻感情更好了，可以说感情融洽，是一对恩爱夫妻。所以这天吴汉进完旨，玉兰公主不知道什么事，想问吴汉。听下人说丈夫在婆婆屋中，她就来到上房，她刚要进去，就听见吴汉的母亲正在训教自己的儿子。玉兰公主止住了脚步，可是无奈不进上房，恐怕他们母子见到自己太难过了，所以玉兰公主转身就回来，难避其母，死则难避其父啊。可是吴海要在这时候恢复了人性还算不晚，将来人性要是把天下夺回去，吴海还可以做一个开国的大将，论功受赏，位置公侯，有了官家列祖，还能显达门庭。他若失去现任的机会，等到自己孤孤老老一代徒弟，驸马爷吴汉就得落个福莽之罪。可是这时候驸马爷吴汉要是归降刘秀，刘秀一定不要的呀，说他是老莽的官也是诈降。要是想要刘秀不生疑心把吴汉收下，可该怎么办呢？玉兰公主想了想了，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想起魏国大将吴起来了。是啊，想当初东周时期，魏国大将吴起是齐国的驸马，身在鲁国，齐鲁两国不和，要动刀兵打仗了。鲁侯知道吴起是个了不起的大将，有经验，他去打齐国，因为他是齐国的驸马，就不敢拜他为将。这件事被吴起知道了，吴起就把他的妻子杀了，鲁侯就立他为帅。对呀，现在要让驸马爷吴汉去攻城刘秀，除非我若玉兰公主的龙头为凭，刘秀才能收留录用他。玉兰公主想到这儿，把心一横，我豁出命来去，自己一死也得让驸马吴汉去归降刘秀。公主把主意拿定了，提起笔来就给驸马吴汉写了一封书信，信中把自己心意说清楚了，自己死了之后让吴汉取下自己的人头做个凭证，到汉营去投奔刘秀，灭了灭了王莽之后，吴氏门中有灭门之祸。写好了信，就把信放在了桌案之上，一伸手把正白宝剑取下来也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玉兰公主定了定神，就把太监邹山叫到自己的屋中。邹总管，请你去把驸马爷请来，奴才遵旨。邹山遵命去请驸马爷吴汉。邹山走着走着，哎，正好碰见吴汉也打太夫屋中出来。邹山赶紧过去给驸马施礼：“驸马爷，公主千岁有请驸马爷。”吴汉到了公主的屋中，夫妻二人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玉兰公主就问：“驸马，刚才驸马接旨，朝中有什么事吗？”“啊，公主啊。”万岁命三蹄王苏秀挂念为帅去打刘秀，三蹄王把我于狠为先锋，举到潼关，让三天之内敌人到长安随军出发。驸马呀，想当初

0: 上驸马爷您的公堂失了礼节。驸马爷，你不是对三十王言语不合，两个人动起手来结了冤仇吗？
1: 是啊，
0: 驸马，现在苏县挂印为帅要用先锋，朝中的武将有的是猛将，挑选个先锋并不难，为什么偏要调驸马你呢？是不是苏县要借此机会官报私仇？驸马呀，你不去便罢，去了定被苏县所害。
1: 公主啊，
0: 我们还要不去抗旨不遵能成吗？
1: 抗旨不遵是不行的，
0: 既然是不成，我就得入门当差。
1: 哎，驸马呀，这件事等我待会儿再谈，我想问一问你，近日汉兵动静如何？
0: 公主，我连连得到，自从汉太太留下新兵以来，直到如今，汉兵所到之处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如今依然打到颍阳城了。
1: 哦，请问驸马，龙氏的人马为什么这么厉害呀？
0: 公主啊，这是汉兵奔强将勇之故。
1: 不对，
0: 要这么看啊，龙氏是干朝大事，我父皇的天下将来怕是难保。
1: 可惜驸马之才，到我父皇失败的时候，驸马被汉兵拿获，还得乱。
0: 他做起再多猛劲也都来不及了。
1: 就听扑哧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扑通一声，玉兰公主失身栽倒，嘡啦啦，宝剑就落在了地砖之上。
0: 玉兰公主一自刎，驾返瑶池去了。
1: 驸马爷一看一看，玉兰公主自刎，恩爱夫妻一旦割舍，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养子将心断缆崩舟，扑通一声就跪在公主尸身旁边，唰的一下眼泪就落下来了。
0: 公主啊，
1: 一无可救，
0: 驸马爷无法哭一声，突然就想起了公主说了让我看戏。
1: 驸马爷吴汉咬着牙奔到案前，伸手把书信拿下来，
0: 擦了擦眼泪，一看这名书信，
1: 驸马吴汉明白了，
0: 公主劝自己弃
1: 官，婆父家人太监邹山全都过来了。驸马吴汉赶紧命家人去请母亲，单说吴汉，
0: 保着母亲跑到了乡间。吴汉就把母亲藏在亲戚家中，自己一个人带着十几个家将，带着公主的人头，又打家中起身赶奔颍阳去投奔汉太子刘。
1: 吴汉说：“你们也不放心呢，现在有玉兰公主的人头为凭，你们三位可以看看。”马武说：“算了吧，
0: 你老大将归降吴姓的事情，跟吴汉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吴汉这才明白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几个人继续往前走，
1: 等离着朱佑大军近了，朱佑一看吴汉也吓一跳啊，这不是王母的驸马爷吗？陈鹏一看，陈鹏也乐了，
0: 就讲明了吴汉杀妻降汉的事情，朱佑这才放心，跟吴汉彼此施礼，然后朱佑传下命令，一看这员老将正是老将军杜延。这三个人就跟朱佑吴汉说清楚了，这样大家催马也等带着大队当中冲过去告奔汉营。到了汉营外头了，陈鹏马武对骂，带着朱佑还有吴汉吴子言进了营门，到了辕门。到了辕门的话，朱佑跟吴汉可不能再往里走了，不光是朱佑吴汉，就连马武都不能随便进去了，因为马武是怒射三支反箭走的。
1: 马武就在吴汉在辕门外头等着，陈鹏就报两人进了辕门，来到中军大帐，正赶上元帅邓禹升帐办公。陈鹏就报两人进帐之后，给元帅躬身施礼，我将陈鹏，
0: 我将杜茂
1: 参见元帅。

0: 鹏杜茂回来了。陈鹏杜茂，你们两个人带兵追赶马武，那姚提为什么不回来？可曾拿住马武？陈鹏抱拳拱手回禀元帅，我们三个人带兵追拿马武，姚提猜疑马武回归一丘山了，他带兵到了一丘山，山中并没，又听说朱六带了十万大兵跟着拖回了，现在汉营当中休兵不久，能得到十万训练好的重兵大军，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因为元帅明白，要是招兵买马，招了十万人在训练，再给准备军装，等他们能懂得军规纪律了，那得多长时间呢？所以元帅邓禹面带微笑看了看千岁刘秀，刘秀听了也是万分的高兴。陈鹏一看刘秀也高兴，元帅也高兴，就接着禀报元帅，我们叫姚琦一个人带兵开守隐阳城，我们回禀禀报，走在途中遇见王某的驸马吴汉，据吴汉本人所讲，他杀了王某的女儿前来投降，还有王的众位老参见元帅。马武，你拿下隐阳城了吗？多大人呀，有姚琦替我看守。马武啊，你虽然是甲子也不成啊，军营中有军规纪律，岂能随便让兵将假反呢？啊，马武只能给元帅磕头求饶吧。元帅，我马武是为了保你姚着急，才有此计去炸响了隐阳门。刘秀这时候在旁边说话了，元帅，你马武有得永阳之功，是不是可以将功折罪，饶过马蒙兄这一回？邓禹右手一指，马武你起来，这次你又是三十九步，虽然是假少半月，但是只此一回，下次再分定斩不饶。谢谢元帅。马武磕完头之后在旁边一站，这时候元帅一想，朱秀带着十万大兵前来归降是件好事，那驸马吴汉杀了王某的女儿，拿着公主的灵符前来归降，他是真降还是诈降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元帅邓禹为马武退到一旁，然后望下陈仪，有请朱将军朱佑进帐。时间不大，命令传下去了，朱佑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地给刘秀邓禹磕头，遂将朱佑愿率十万人马投降大汉，归降来迟，在千岁面前，在大帅面前领罪。元帅用手一指，朱将军免礼平身，一旁赐座。朱佑站起身形，说了一声谢元帅，然后在旁边落座了。元帅邓禹就问朱将军，你在王莽驾前身居要职，为什么忽然降汉呢？元帅，我原来不是辅保王莽的，我是在五口场内种了十八葵，保下一位江家之职，我做王莽的武将也是别有用意，况且我不是王莽旧日属下，是新筑的功名。我在考场之内曾经见到大帅御旨三七郎殿下苏天宝，又亲自见汉太子殿下亲自见识王莽的冲天光。
1: 哦，
0: 邓禹的刘秀一听朱佑说的一点也不错，他是考场新筑的功名，王莽在篡位之前他还没在朝中当差呢。随便的人点了点头，朱佑又跟元帅邓禹说，元帅，我中了我命中师叔粗之礼，王莽是世宗篡位之贼，我又能吃他的俸禄？而今他派我带着十万人马到隐阳城受隐阳王的节制，

我到了永阳城之后，听说汉光已然兵取济阳关，原来行走大帅到了永阳的县城归降，没想到马武将军去诈降永阳王，我才借此机会跟马将军带兵前来投奔元帅。请问朱将军，你十万大兵现在何处？元帅，离此不远几十里，大帅所派的杜壤将军正在那儿监视我的十万人马，请元帅传令，把人马在指定地点调来，由元帅改编。好，这时候刘信就问了一声：“朱将军，请问你在马莽下田官居何职？”忽禀千岁，我在马莽下田官为右卫将军之职。好，朱将军听旨。朱佑立刻站起身形，跪倒在刘秀面前。刘秀用手一指：“孤家封你为右卫大将军，谢千岁。”然后站起身形，元帅立刻传令，派马武协助朱佑把这十万人马调到营中，另行改编。朱佑、马武一声遵令，然后起身出帐，到了辕门外上马而去。中军大帐，邓大帅传下命令，叫吴汉进帐。命令一直传到辕门，吴汉说了一声遵令，手中提着木盒，迈步走到中军大帐，把这木盒放在地上，冲着刘秀跪倒磕头：“罪臣吴汉归降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说了一声：“将军少礼，愿当死罪。”好吧，你把王老五儿的人头取出来，本帅亲自过目。吴汉就把木盒打开了，取出来雨兰公主的人头，双手往上一举，叫元帅过目。邓禹低头往下一看，雨兰公主的人头，元帅就是一愣啊！只见雨兰公主容颜不变，面貌栩栩如生，两目紧闭。元帅心说：“这个人头可不难看呐、好像这人在临死之时知道自己要死，他是自愿死的，要不然不能面貌如生。”来，棋牌官。把人头送到帅案前，本帅要仔细过目。遵命。齐怀官也打吴汉手中接过人头，举到帅案之前。元帅仔细看了半天，一摆手，齐怀官才把人头又重新放到木盒之内。我为了给他们两人解合，才射了一箭，这右美箭就把龙绳射断了。没想到我，你娶了王莽的女儿女郎公主，女郎公主为父贤还是不贤呢？元帅，考场失败，王莽为我为潼关守将，我到任不久，与女郎公主完婚，她为父很是贤德。你哼了一声，有道是至亲者莫过父子，至近者莫过夫妻。想当初周朝魏国大将吴起曾经杀妻求将，后来魏文侯不愿意重用他，因为他为了功名而杀他的妻子，不顾夫妻之情，无关也没有忠臣之意。吴汉，你儿子为了功名杀了雨良公主，也是跟吴起一样啊！本帅不但不能重用你，还要将你杀了，以为无情者之地。这时候，驸马爷吴汉心中难受啊！自己血缘关系可是对不起雨良公主啊！公主自刎一死，杀身成人，让吴汉杀妻，不是为了

一支人龙之不得难呀，刀子走推出人们斩首示众。到这时候吴汉可不能再说别的了，只好站起身前往外就走。旁边汉太子刘秀高声喊嚷：“有人犯欺慢！”刀子走就把吴汉挡住了。邓武回头看看刘秀：“千岁，请问您为何阻拦？”“元帅，吴汉有剑下之功，请元帅饶他死罪。”“千岁，吴汉怎么会有剑下之功？”“元帅呀，你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孤家到长安赶考，在武考场内剑圣王莽出天关，王莽命令的地面官员化蝼蝠形到达孤家，孤家那时候藏在吏部天官府，多亏窦天官把我救出长安，到了潼关，潼关难过呀，吴汉就命他部下将孤放出潼关。吴汉昔日有救驾之功，还望元帅看在孤家的份上，就是不允许他降汉，也不要伤他性命。好吧，将吴汉推回来。”刀子手又把吴汉推回帐内。吴汉跪倒在帅案之前，吴汉是低头不语呀。邓武就问吴汉呐：“千岁给你求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但是你必须把实话给我说出来，那就是牡丹公主为什么而死，牡丹公主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候吴汉明白元帅邓禹的心思了，吴汉没有办法，才把牡丹公主自刎的事情讲给了元帅。邓禹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吴汉呐，你要是先把羽良公主自刎的情形跟本帅说明，本帅是绝不杀你。按打实情，据你所说的实话，本帅把你留在帐下听令，来松马。”吴汉赶紧卸刀，把吴首吊了，松了绑绳，元帅就把事情办完了，才退了帐。中军大帐上至千岁刘秀，下至士卒儿郎，所有的战将都听明白了大元帅到底如何处理吴汉的事情。大家清楚了，元帅知道，如果羽良公主不是妇人，真是吴汉杀的，那么大元帅邓禹肯定杀了吴汉，绝不留用。我真忠不能一个不恩不义之人，所以他逼出吴汉说出实情，才把吴汉留下。看起来元帅邓禹确实是一位高能的人物。咱们书也简洁微妙，七天的时间，元帅邓禹就把高度的十万人马改编完毕了。大帅邓禹就把马成为济阳关的守将，保杜岩为胡杨城的守将，刘秀传下旨意，两个人走马上任。然后邓禹传下命令，打掩乞丐，全军大队人马收拾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向拴搭车辆放炮起兵，人马就够奔永阳进发。大队人马行军一路平安无事，等到了永阳城南，扎下营寨了。元帅邓禹又在刘秀面前保樊凯为永阳城的守将，刘秀旨意传下，樊凯带兵进了颍阳，接收颍阳，由其带兵回营面见元帅邓禹交令。这天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升帐办公。众三将来到帐中参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元帅抽出一支令箭，姚琦听令，姚琦来到帅案前站：“姚琦啊，本帅命你带领5000先锋军进逼昆阳。”按理说姚琦应该说得令，把令箭接过来，没想到姚琦抱拳：“哎呀，元帅，请您收回成命，另派贤能。”大家伙全愣了。邓禹就问呐：“姚琦，你身为先锋官，理应该率兵在前，逢

0: 山开路，遇水搭桥，你为什么抗凌不尊？哎呀，元帅呀、啊，有道是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哎呦，我尤其不称先锋之职，恐怕误了军国大事，请您另派贤能。诸军大将的人全都饿了，连元帅邓禹都忍不住微微一笑。也难怪呀、啊，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本帅再给你派三个人协力相帮。哎，谢过元帅。元帅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马武从头到乱，都各先锋之才，本帅愿保他三人为先锋，请主公封他三人为先锋，帮助姚琦，以便进兵。”好，刘秀很高兴。马武岑彭杜茂听旨，三个人同时撩于他为跪倒在地，赞。孤命马武为二路先锋，岑彭为三路先锋，杜茂为四路先锋。谢千岁，谢千岁，谢千岁！三个人磕头谢恩，元帅邓禹就拨给他们每人5000先锋军，帮助姚琦进兵昆阳城。这样汉营就是四路先锋了，姚琦第一路，马武第二路，岑彭第三路，杜茂第四路。每人是5000先锋军，加在一起就是20000先锋军。四个人出了中军大帐，各自点拨，然后响炮出兵。20000先锋军渡过昆阳，2天的时间就到了昆阳城，城外的兴隆港了。姚琦传下命令，少让人进，我就大探军情。时间不大，探马前来回报。这个兴隆港的北边就是昆阳，这个地方离昆阳城就是30里地之遥。姚琦跟三路先锋要商议好了，不再往前进兵了，就在兴隆港南安营下寨，等大帅兵到了再攻打昆阳城。好在王莽的兵将知道姚琦他们带兵到了，并没出力叫战。等了2天，邓元帅跟千岁刘秀督促全部汉军到了，就指挥人马跟四位先锋官合兵一处，在兴隆港南采看基地扎下一座营盘。营寨安好了之后，元帅升帐办公了，点名过了，发放军情，诸事完毕，传下命令歇兵3天，然后再战。3天过后，到了第4天，全军人马很早的就吃完了早斋饭，到了辰时，元帅邓禹传令点兵20000攻打昆阳。令下如山倒，令下鬼神惊啊，三声炮响，哒哒哒，20000汉兵跟着元帅邓禹杀出大营，是直奔昆阳。人马过了兴隆港，到了昆阳城南围城4-5里地了。元帅吩咐人马列阵，一声炮响，刘敢立断门旗左右一分，20000汉兵二龙出水势，立得一字长蛇阵。左边是姚琦马武，在先锋旗下压住了左军阵脚；右边是岑彭杜茂，在先锋旗下压住了右军阵脚。当中三军四路帅旗之下，邓元帅在马上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全军大队。旁边闹锣旗下是千岁刘秀刘文殊，汉兵汉将把阵势裂开了。这时候就听昆阳城里头打一声炮响，南门开放，紧跟着打二声炮响了，旌旗招摆，袖带张扬，又打城中就冲出一支人马，三声炮响，人马冲过护城河吊桥，就把队伍裂开了。当中在掌旗官高挑2杆鹅黄亮蓝的道旗，左边旗下是昆阳王家谷左军阵脚，右边旗下是永阳王家谷右军阵脚。昆阳王在马上往队
1: 进门一看，只见汉公整齐人在军中人整，
0: 叹了一口气。
1: 汉公军如此，其实我心潮见底呀。影阳王王爷看了看昏阳王王爷，没有人说话。因为影阳王王爷在影阳失主之后就逃到了昆阳，昆阳王王爷、影阳王王爷都是王莽的亲兄弟，弟兄二人见面了，昆阳王当面埋怨影阳王，然后就写了一道紧急的折本收在朝廷，叫人送到长安，请王莽速派大将带领人马好抵挡汉军。那个元帅自从新兵之后不依不许战于不胜，昆阳王王爷怕汉军到了打不过汉军，所以赶紧的那个调工调粮，整整运进来更有一牛吃的粮食，就准备打不过一切的时候动敌自首了。昆阳城中有三万大军，足可与汉军一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走到这点用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有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手到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

0: 散去后，
1: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抹不去思念的乐章，会问何时是春天。生命这样的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在正认识的这个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面对人生，几度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度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的习惯性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永远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偶尔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位置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换个人间，重新开始。人生没有完整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过不了山顶。

我也很迷惑，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六冷冰封的路，牵着我的手，握着头发，走向行动，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没有不能对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损失，都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我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

这里面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不是巧合，在似水节俭的光阴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了记忆，渲染了岁月，感染了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了，世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自己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得亏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纠正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

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皆是人事，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给你，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我们一大步，我们成事，从零到五做起。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军委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4次常委会会议，军委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及社会治安工作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日的烈士陵园层峰叠翠，峰为肃穆，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祭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人员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赤诚歌声饱含家国情怀与对英烈的深切追思。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肃立脱帽，向人民英雄默哀，深情缅怀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结束后，身着整洁校服的少先队员整齐列队，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脆昂扬的童声流上烈士陵园，寄托了对革命先烈的多多思念，更展现出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血脉、有担时代使命的坚定志向。伴随着种种婉转的献花曲，一周踏着这步，将承载着全体人民崇高敬意的花篮安顿至烈士纪念碑基座前。姬瑞、李海鹏、李书波、张洪波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切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随后，全体人员依次走上纪念碑基座，献上鲜花，张望革命烈士纪念碑。县委副书记韩文琴主持仪式，音乐垂千古，精神永传承。参与活动的各界代表纷纷表示，将铭记英烈事迹，更具红色血脉，把闽南哀思转化为实践革命的动作，为谱写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奠定力量。总的汇报：县委副书记今天召开了2024常委会议。会议主要主题是关于落实实用主义、官僚主义落实建立的实商节选。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对中央人民公安厅重大提醒，做出了重要的确认性，并落实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固性、反复性。要以定金子精神，持续纠治四风顽疾；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三维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逐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拓宽农民代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三维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在各级党组领导决定九月三号，县委书记决定县委书记加强方式为一个最大办事处设立第二办事处，为实施内容按照规范市场法规将制定的内容。
1: 在嘉德路超市，经过实地查看商超安全管理落实、消防设施运行以及商品供应价格稳定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抓好管理管控、设施运营等安全管理工作，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有效防范各类安全隐患。要密切关注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供应情况，扎实做好稳价保供工作，确保货源充足、价格平稳、供应有序，为群众创造安全、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在有些街道办事处，接着认真听取街道节日期间值班值守、保证交通排除化解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要紧盯节日期间聚集活动增多、矛盾纠纷易发多发等特点，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充分发挥好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确保群众喜乐祥和过节。在市委街道派出所，接着仔细询问节日应急备勤、巡逻防控、紧急处置等工作安排情况，逐渐了解节前安全保障落实细节。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实抓细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大重点部位巡逻防控力度，依法快速处置各类警情，全力维护节日期间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参加调研。
3: 为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人红军成立90周年，湖南省各团委 红色会址进校园退休人志愿服务组织活动在县实验小学校顺利开展。县人民行军退休人志愿服务队队员、县实验小学校全体师生共同参与本次活动。
2: 活动在中午的升国旗、奏唱国歌仪式中正式拉开序幕。有中国所有来往升旗、学习牺牲、肃立举荐，饱含为祖国的赤诚热爱。随后，受邀队员代表登上国旗下讲台发言。科班委员的干部张晓春先领导队员听讲话、感恩、高领导的经典演讲诵念。活动现场，退休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生涯与成长经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真挚朴实的感悟，生动讲述红色故事，再现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民族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厚植爱党爱国的家国情怀。
4: 是实验小学校学生马若涵。
5: 我们要继承先辈精神，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让红色薪火永远熠熠闪光。
2: 本次红色绿色地带人举行活动，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之革命军人红色奉献，引领奋斗，崇高品格，有效领导青少年牢记历史，砥砺品格，奋发向上，同时充分彰显了我县退役军人

次检查，覆盖餐饮门店、某某机构食堂、某某市场、商超、连锁药店、燃气充装站点等关键场所，聚焦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三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市场安全隐患。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后厨消杀、食品储存、流失食品管控等情况，严厉查处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严防全体性食品安全事故，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执法人员扎实开展药品领域专项整治，严查药品进货渠道、储存条件等关键环节，规范药品经营流通秩序，聚焦电梯、燃气设备等特种设备，重点核查设备检验登记、合规使用、人员持证上岗、规范充装等落实情况，督促经营单位抓实主体责任，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监管与宣传力行，线上开展政策宣讲和经营提醒，引导经营者强化价格自律、明码标价、诚信守法经营，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缺斤短两、制假售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继续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聚焦重点区域、重要场所和关键环节，保持节日市场监管高压态势，常态化发展。

0: 为排查整治，全面营造安全安身、规范和谐的节日消费环境。
1: 国际垃圾流动，我县流水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为了进行应对节日旅游客流高峰，全市保障景区安全有序利用，上海景区提前部署细化举措，扎实做好各大节前准备工作，静待八分游客到来。
0: 杨永文，景区加强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聚焦仙鹤堡、白马园、南海阁三大核心景点，对观景平台、游览步道、防护设施、道路照明等各类设施设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检查与维保工作，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风险，筑牢假期旅游安全防线。同时，景区深入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对园区公共区域、游览通道进行全面清扫保洁，优化园区游览环境，为游客营造干净舒适的出游氛围。为烘托浓厚的国庆氛围，景区在园区主干道、景点出入口及观景沿线统一悬挂国旗，布置节日景观，园区面貌焕然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息。紧扣假期游客流来消费需求，景区围绕商铺提前盘点备货，丰富品类，高质陈列，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据悉，国庆期间，上海景区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实时监测客流动态，持续落实安全生产与文明服务，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景区运营平稳，服务到位，秩序井然，实现开展上海生态文旅特色品牌。
2: 国庆假期民众出入各大优质商场进行广泛的活动，购买各种商品，消费各种特产之后，街心布置卖场，丰富商品准备。各类生活物资品类齐全，价格稳定，为了县内选购节日所需商品，市场一派繁荣景象。
0: 走进文物大厅，场内干净整洁，摊位摆放规范有序，鲜花鸟蔬、鲜肉水产、特色副食一应俱全，货品鲜鲜优质，鲜肉充足，全面满足全民节日聚餐和日常消费需求。不少市民趁着节前时段前来选购食材。市场内人流有序，交易繁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展现出平稳繁荣的民生景象。各商户积极备足会员，诚信规范经营，全力守护节日民生物资供应。市民齐明卓：
3: 马上到国庆节了，过来买点肉跟蔬菜，准备一起家人聚餐。农贸大厅东西种类非常多，价格也非常实惠，购买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在各大型超市，每日买油、新鲜蔬果、新鲜食品、日用好物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市民节日采购和日常生活所需。超市提前备足各类商品，推出多项货物促销活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家或是仔细比对商品，或是挑选新年货品，在场内人气满满。
4: 嘉德乐超市店长恭喜：
5: 国庆来临，我们提前加大了备货量。丰富商品的品质，严把商品的质量关，稳定物价，同时呢，升级卖场的节日氛围，推出惠民的活动，为市民呢营造舒心安心的购物环境，全力保障国庆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0: 节日前夕，我县督促各局筑牢市场保障防线，持续做好市场监管、保供稳价、环境整治等工作，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干净舒心的购物环境，充足齐备的生活物资，热闹有序的消费场景，让群众买得放心，购得舒心。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举行向人民英雄进献花篮仪式，今日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4次常委会会议，今日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及社会治理工作调研。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准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6: 我有那么多干活的，我刘
7: 志挺啊，
8: 小姐咱们一块儿。
6: 不傻呀，这咱们哪的？
8: 你是谁咱们吗？你是谁咱们？你管我？
9: 小妞，你可真没有神经！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恶。

0: 定心情。三位女女惹人笑，无论父母心中的如有邋遢毁形象。
1: 我帮你打扫一下。

随机准备。一、收集证据，由于工作证要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用人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勤劳听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领首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事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429-7033，043-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事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在通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系方便大路1508号人事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院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易、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没证人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对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合理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类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任务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对解缴行动不能超过用人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费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人生无小事，知也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证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组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高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资。

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会议前进疏导建设成功之余整体目标，夯实行动方实际经济，深化新时代保险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劳动项目。在出于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市民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对于进场劳资员录入

的是银行，用于支行免费的人民公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名人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民营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

0: 进了院子，这一等头等奖。您是受刑刑法很顺吗？想关注两家的又快了吧？
1: 站着站着，你昨天阴间之寒山的积雪都在跟长白山的山塔了。哎，你说怪不？虽然是我看那洞府裂的文物，简直跟渭河汉界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
0: 秦岭的人与长白山历史共通途为将，你脚下踩着雪，我们搜秦岭是同一片的红土，往东三百里就是长县做的稻田了。
1: 队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冀州之好就是家乡。
0: 当秦岭最好与长白飞雪在界碑下相遇，该族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000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的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火

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没了酒后驾车，没了一脚油门，都得想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

0: 一个之恩，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任务。三化主筹规划，文件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国内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庆祝国报报。我国十一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利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利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刘秋一。

0: 号正新月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协开发区完成了全部爆破开发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王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新协开发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 新协开发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发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库容，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用于智能降噪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施工范围模范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万多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流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1周年，截至2季度末，我国本地的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江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李图香表示，
4: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们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推动产业未来成长。
0: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来、用的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5: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能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0: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流动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6: 比如说

0: 别我国内废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升低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食品，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海南自贸港全岛参观后的首个国际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早晨记者周飞、金希竹、李佳莹报道。
1: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2: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货款品类，尤其是香化和滋味，我们的供货量比品类超35%。然后在活动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即将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一件八五两件四
1: 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

速公路累计通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业务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

0: 每天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钟抵达河北买家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0: 为应对假期的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设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有限公司王文山服务区经理张明表示，
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能源负责人王向东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的能量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的车区很难在新增充电桩。
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近两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景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能量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南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天性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磊，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杨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

0: 兰州大部海外上，我们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允许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 大大鱼、小大鱼、三鱼，还有两口的、三口的、四口的，就是都有，才十几块钱，到五十块钱，啥都不懂。
0: 离码头不足千里，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1: 啊，亲爱的，
2: 啊，
1: 我们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再等一个，两个一副，两个一副。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

0: 天我们一起也改变了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鲜小路。
1: 就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昌黎泛着金光，拍鱼鳞飞檐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的沙子和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是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都在咽一口，吸一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

0: 台协村委会金牌数最好成绩。组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亚运会高尔夫球女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
0: 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由战舰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游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也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0: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足一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2: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右旗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嘉莹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籍尼尔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呼吁机会时刻。
4: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3: 消息人士透露，事前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5: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更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6: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

0: 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人士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抚育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V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总，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解决工。先进的丰富制造早已经给我们的假期出行，正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不见的充实体验，到了看不见的核心科技，越来越的展现了千万人的人性旅途。我叫王灿，是河南省三明桥市陕东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立于一线，
3: 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

病人里的变压器、平温和绕足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用于变压温控器一年卖出

0: 有十天，水稻种地期需要五天，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堆成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薄薄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又是第一次，自我做好了准备，把新的体验一出，或许还是为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都是旧账。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

0: 这是香港幼儿园学校录制由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升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是北方三亩广场北方山前石棺里的遗证，听唱国歌的声音。
1: 国歌为每个华人国族精神的询问，我们国色炽热的祈祷。
0: 同

0: 土如丘，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院的种子，
0: 守护家庭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守护走动红旗和汽车的车轮，从信仰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步为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逐步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全家的努力，孩子。

0: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神神房前屋后。
3: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就是搞卫生，
4: 讲究卫生，做对卫生，步步不漏，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我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27亿级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我们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2%。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金融、核业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证明就证明发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专业妇女与他人的生命对抗，请点点微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No，

接待客人，现在请解说接旁边的人。有多少人的纸箱是一直在里面在接待？下午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万死亡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我国12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

然还有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专业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你远离烟草。随后向被人递烟的朋友说：“梦、

0: 是人民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杨戬捧出身借宝啊，哎，他站在慈航道人的面前，出手力战，他等着慈航道人得询问几句。从哪儿来呀？心情怎么样？战士如何？感觉我无问无问，书信也看了，哎，杨戬也见了。慈航道人吩咐一声，取宝瓶来，就把宝瓶拿过来，告诉杨戬，让西岐躲过这一灾之后，你要赶快把此宝送回山来。杨戬领命。呵，杨戬好紧张啊，几乎到了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啊。把这净水瓶接过来，杨戬呐、啊，那简直是惊喜异常啊！他万万也没想到这么痛快。到这会儿三言五语什么也不问他，看过书信之后就把镇洞宝交给他了。杨戬能不高兴吗？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使用了。慈航道人告诉他说，等魔家四将攻城的时候，最好就在他攻城之前，你要啊在西岐城的半空堆上三滴水，所以说着话吩咐徒儿交给杨戬一只小柳枝，杨戬赶快把它揣怀里。杨戬拖着那个瓶啊，他就感觉到这瓶里边有水，水也不多，大概也就少半瓶吧，这少半瓶就足矣了。刚才慈航道人说了，等魔家四将攻城的时候，就在西岐城上点三滴水就行了。杨戬有点为难了，这三滴到底是多到怎么个地方啊？是不是把这瓶子倒过来，底儿朝上，往下倒三滴，那可就不止三滴了。有这小柳枝心里踏实多了，就用这蘸呀，点这么三点就得了呗。哦，这净水瓶里边三滴水就能把西岐给保护起来，我的天，这水的威力可太大。杨戬不敢耽搁，给慈航道人磕了个头，揣着这宝瓶他就回来，把这宝瓶往帅案上这么一放。呵，子牙呀，率领的弟子和众人武冲这个宝瓶是大败八败，然后严加防守，派专门看管这只宝瓶。子牙吩咐这只瓶只有杨戬能够啊把它搬动搬动，剩下谁也不能碰，包括本相我，连丞相都不许碰的，摸他，这都不行。大伙一听，好家伙，这回西岐城可有了奇珍异宝了，不就是一个小水瓶吗？真厉害啊！可谁也不敢怀疑，知道丞相好不容易派弟子杨戬，也不出去多远，才把这瓶

0: 借来，小瓶不大，它可关系到整个新西城，全城啊就仗着这小瓶啊，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炷香，都拜这宝瓶。杨戬呢不敢在这儿久停啊，他还得翻回城上大营，哎，还得变作花不丢的模样。子牙告诉他，
1: 吴康也随时回来，这宝瓶就跟牛夜三更前来攻城了。
0: 鼓打三更的时候，杨戬抱着这宝瓶就在半悬空那待着，等着这四魔将。四魔将不带神金秀哥族，谁也不要。摸了行摸了红啊，哥四个一个城门前一个，把西岐城就算给包围起来。正到鼓打三更的时候，只见摸着星一抬手，噌的一下就把护云珍珠伞撑起来，撑起来之后地上这么一拄啊，就拼命的摇了一下，这一摇动就起黑风，轰！黑风里冒着单枪一发，就往城里头拽呀。
2: 他那二弟把宝剑也摸起来，
0: 他那个三弟带着大皮子弹的当当的震天响。
2: 只有不暗受，
0: 树兜里头这么一划了，他划了什么？花虎丢。我这兽一摸，这豹皮囊瘪瘪的，哎，花虎丢哪儿去了？嗨、哎！我这兽气得一跺脚，怎么？肯定这个家伙呀，嘴馋，跑哪吃人去了？他没告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这豹皮囊溜出去的。你看，我就要把他带来，把他扔到半空，钻进城里，怎么也能缺几个人呢？哪儿去了？他不知道，那花不雕在半悬空待着呢。是杨戬，杨戬早就准备好了。他看魔家四将往四城门前这么一站，他就把那小柳枝掏出来，往那瓶里头这么一戳，然后啪啪啪，晕点了这么三点呢、啊。呵，这三点净水就把这西岐城给罩起来了。四魔将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什么也没看见，摇伞的摇伞，晃剑的晃剑，弹皮子的弹皮子，这可有折腾，直折腾到天明地明。哥几个把宝贝收起来，都回来了，回到周军的宝帐，传令打牌酒来，一边喝着一边等着好消息。待会儿探报来报，西岐城已经被我们给夷为平地。刚把酒宴摆上，他俩来报：
1: 启禀大帅，
0: 西岐城怎么样了？啊，肯定是变成一堆瓦砾了。启禀大帅，西岐城
1: 还是没在那边。
0: 啊！
1: 什么
0: 什么？四魔将以为啊，这耳朵听错了。怎么可能呢？气得哥几个差点一脚把桌子给踢翻了。他酒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哥几个手挽着手都出来，站在辕门外，手的莲蓬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可不是吗？哎呀呀呀，西岐城寸草未生啊。哎呀，哥几个互相看了看，
1: 半晌无言。
0: 我一骂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真是太奇怪。
1: 那些老呢，我们那一身无奈，老想耍剑弹皮子，折腾半宿，
0: 来了四海的海水，就把这西岐城给罩起来。这西岐城啊，就像在水晶宫一样，是油光光、亮堂堂、凉爽爽。 往日的那些烟

沉的什么尾气呀，一点儿都没了。这空气甭提多好了，到处都是湿润呐。嘿，西岐文武百姓甭提多高兴了。整个西岐城啊，变成了天高云淡，街区秀爽。你甭管站到哪个方向看，站在哪个角度去瞅，整个西岐城到处都透着都水灵，只有罗刘四将看不出来。等四将收兵也回去了，杨戬从上面下来了，他把那净水瓶子里一晃，什么意思？把那三杯白水呀给收入回去了。抱着宝瓶来见丞相，可子牙乐坏了啊，冲着普陀山的方向一个直鞠躬，非常感谢慈航道人帮了他的大忙啊。这告诉杨戬，快把这宝瓶给我收起来。杨戬一听，什么？师叔，你想把这瓶留下呀？啊，那不行。哎，子牙一听不行，让他送回去。怎么？我知道这罗家四兄弟什么时候又来攻城了，那还得用这宝瓶。杨戬听着摇摇头，师叔请放宽心，这四将啊人心少费的。哎，这一次攻城一下子呢，他们就泄了气了，不会再使用这个招数了。哎，这宝瓶使完，我得呀赶快给人送回，然后我就回陈塘大营了。要有什么消息，有什么动静，我再随时啊向您禀报。子牙一听，只多如此啊，不然我再看看这宝瓶吧。还没等看呢，从杨戬身后过一个童儿，师兄，您不用送了，我奉师之命前来取瓶，好吗？你们追上门来要的呢？这童儿过来拜见子牙，子牙不知道怎么款待这童子好了。哎呀，仙侄啊，你师父帮了我的大忙啊，千万不要走，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备好酒菜。这童儿一听，多谢师父，您忙您的国家大事吧，我还得回山复命呢。说完了，穿起了柳州道的宝瓶。这童子他走了，杨戬一看，哎，行了，师叔，我也得回去金山去了。我紧着不回去，我这受了一会儿，心里没底了，不然我哪去啊？说完之后，杨戬一跺脚，回了陈塘大营。子牙这么一看，这城池倒是保住了，但是所剩无几了，这让我没办法。丞相的心思让我这看出来，他给子牙出了个主意，师叔，我有个办法。子牙一听，有什么高见？你快说说。来不往非礼，四罗将这不是来偷袭西岐城吗？他都没成功，咱们去偷牛不行吗？啊，让我师兄刘师虎在前边开路，我们呢在两边给他助阵。把大磨盘耍起来，乒乓的往后砸，砸成稀巴烂，砸的就能了。大罗的心摸着红他们，杀的吐魂，省得他总驻扎在咱的城前，给咱们下阵阵了，这威胁太大了。子牙一听，不行，你这个招数不灵。怎么？哎呀，你别看刘师虎那俩大磨盘挺厉害，但是那天呢是个特殊情况，哎，出乎魔家四将意料之外，给他来个冷不防，把他给砸了一顿，他有点发懵。现在有精神，有准备了，我这么去偷营，刘要把伞车开了这么一转悠，那就都回不来了。魔这一听有道理呀，好不容易杨戬师哥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啊，把那伞扛出来，把宝贝给我弄回来了。

0: 家正在发愁呢。内阁官进来禀报：“启禀丞相，门外来了一个盗徒，手里拉着一只怪兽，活动两柄金锤。求见丞相。”呼，子牙一听，
1: 有这样的人物，多多益善呐、
2: 啊！哎，来多了都越好。那说明无情。
0: 功夫不大，有打外头请进一个人来。
2: 这人进来，把双唇一放，见子牙十大礼，口称师叔啊。子牙，双手相搀。
0: 哎呀，姓童，
2: 你这是从哪里来了？
0: 这童儿，
2: 我为少师叔，这子乃是练全身金牙的洞主，木鼎真人的门徒。
0: 我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
2: 还有我叫黄天化。奉师之命下山到西岐，特地要在师叔您帐前听令。
0: 嘿，子牙这么高兴，来的真是实惠。说着话，子牙上下打量黄天化呀，这是一表人才嘛。
2: 问自俯首见您两日，得一日一日，
0: 此番豁口打耳垂聋，高管双颊定，前发青龙，后发盖顶，身上穿着一件蛇火道袍，腰束西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灯笼女。再看他拉的那坐骑呀，怪不得说是怪兽，人都不认识。只有子牙认得。黄天化骑的什么坐骑？玉麒麟啊！
3: 鸟捉的凤凰，兽捉的麒麟，那了得吗？常言说百鸟朝凤，百兽朝麟。哎，百兽所朝的，那就是这麒麟。感情啊，今天黄天化这一下山，老师把自己心爱的坐骑赐给他了。天化手里使的是一对大浪紫金锤，
0: 子牙是越看越爱呀。
2: 当时吩咐人把武成王请来了，父子见面那是喜出望外。
0: 子牙
2: 让武成王原公主把天化领回府地，
0: 哎，父子团圆，居家欢庆呀，放了他们三天假。黄天化
2: 随着父亲
0: 回了府地，
2: 到了府里，武成王一看，
0: 哎呀，
2: 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
0: 不是少千岁，怎么能如此打扮啊？就这道童打扮，你别看金牙抹着他们，他们有穿戴那可以呀、啊，有仙童。但是你呢，我不一样啊！我四岁上山学艺，现在学到五成，
3: 老师才把你打发下山来。
0: 你我父子啊，眼下就是同坐称臣了。咱都要在江丞相统帅之下，就您发罪，是心中有野咒。
3: 你怎么能总是这样打扮呢？快！给少千岁做身衣服，做得越漂亮越好。哎，一定啊，要上好的纸料，同时呢、啊，伙食一定要多。这桌子酒席是甭提多丰盛了、啊。功夫不大，有人把衣服就给抱进来，
0: 这么快就做得了。
3: 好、哦，那是千岁府啊，只要是看一眼。你这人身上多高，马上的尺寸就有了，肥瘦长短那不特别合适。
2: 我所做鞋尽量也摆好了。
0: 黄天化为难了，
2: 怎么了？这叫什么呀？
3: 他在商量习惯了，他跟武成王商量，父王千岁，我就吃这个穿这个呀。啊，

上天梯了。孩子，这些年你在山上太苦了。说真的，你这仙女啊，比我这凡人差远了。你吃的什么见过什么呀？孩子，你看看，这清蒸鸭子、糖醋鱼、海参、干贝、叫花子鸡，吃了吗你？赶快吃，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换好衣服，随为父去拜见丞相。武成王的心情和别人都不一样，他可以说是悲喜交集呀。父子相逢，骨肉团圆，使他高兴。但是呢，见子思母啊，看见黄天化，想起了贾氏夫人，让纣王给逼死了。所以呢，武成王是更加疼爱黄天化，把黄天化带到府里来拜见老帅黄五人。那黄五人我的前仰后合啊，当然接待人呐、啊，那真是眼了看心来，看着黄天化那跟眼花似的。

火比较大，又在发烧。在大山上没吃过这玩意儿，不仅没吃过，也没见过。所有的菜，他都叫上门来。这看着这桌酒菜，愁得我得王。父王，我吃这个呀、啊。我这王一看你不吃，这谁吃啊？你看，这给他走爷去了。哎呀，还有没吃过这个？是啊，这个你没吃过，所以啊，才让你多尝尝。孩子，这些年虽然学了好多道书，但是苦也没少吃啊。上次与我父子见面，你就跟我说过，吃饭有时候就嚼几粒松子儿，那玩意吃饱了喝足了，闲了下没什么事儿，嗑几个松子儿还行。那东西怎么能当饭吃呢？吃多了我听人说那么头晕呢，不好。所以今天呢、啊，你这不到凡尘来了吗？你就得呀、啊，好好改善改善。那黄德华还真能拿了。怎么？先说他什么性啊？以后师傅知道了，能不能生气呀、啊？我这不叛道吗？好，离经叛道。黄天华越想越害怕，老黄伯也紧着让，把黄天华给拉过来。哎，只是啊，这位长孙个子太高了，已经是一位堂堂男子汉了。要不然呢、啊，老爷子能把他抱在怀里，哎，坐在老头腿上，喂他几杯酒喝。现在不行，你就在我旁边这坐着吧啊！师傅给他摆了酒，嚯、哦，一家人甭提多亲热了。这个斟酒，那个布菜呀，黄飞虎的两个弟弟，黄飞彪、黄飞茂，四员大将，中进黄龙、龙红、龙轩，还有黄天化的几个弟弟，黄天禄、黄天竹、黄天祥，哎呀，像众星捧月一样。哎，大家眼都往外打，就瞅着黄天化。黄天化也很感动啊，他一想，既然父王有令，那就喝吧。哎，喝了几口啊，黄天化有点感觉，什么感觉？他觉得这桌酒席啊，那酒水比在山上喝了个清泉水啊，可好喝多了。好嘛，这个黄天化放开了，呵，是嗖的就喝了一口酒啊，哗啦一下就一口菜，这顿吃饱了喝足了，撤下酒席，沏上茶水来喝了。他觉得是不错，当年少千岁呀、啊，比在山上学徒，那确实是判若两人。这时啊，有人把衣服给拿过来，请少千岁登位。你说黄飞虎亲自打扮儿子，亲手

0: 给我送出一条龙来，那是龙潭走蟒三千，海水江崖。
1: 可知啊，回过头来问老帅黄虎副帅，您看您这个孙悟空怎么样啊？
0: 哎呀，老黄滚手脸一熏，微微一笑，挑起两个大指啊，我家孙儿活死我呀，
2: 小子红红吧，比小老虎好看。
0: 武成王一看行了，我得带着他去拜见丞相。爷儿俩就奔相府来了。到这一拜见江丞相，天华二次上前施礼。黄天华透眼一看呐，要麻烦，
1: 怎么了？看此衙门成似鬼，
2: 我哪里没高兴，也没惊讶，
0: 看样子是满脸不高兴。吓得黄天华垂手往旁边一站，大瞪俩眼睛瞅着姜子牙，不知道丞相要说什么。武成王也很担心，这个出乎黄飞虎意料之外。黄飞虎本想拉着黄天华到这儿来拜见丞相，啊，子牙得夸赞几句呀、啊，怎么面沉似水呀、啊？丞相不高兴了，当然，他把黄天华叫到跟前，天华，你才下山几天呢？刚刚来到西都，你怎么会如此打扮呢？道门之规，难道你忘怀了不成？哎呦，黄天华请罪呀、啊！同时他偷眼看了看武成王，黄天华有苦难言，可我父亲非让我这样打扮不行，我上千岁，您说这怎么办？武成王还过来说情呢。姜子牙冲着黄飞虎摆了摆手，这意思啊，千岁你不要说了，我们道门中的事情你不知道，你也不懂，我也没必要给你解释，那我就原谅他这一次吧。你起来吧。叫黄天华起来。黄天华谢过丞相，刚往起身一起身，哎，正好来个台阶儿。什么台阶儿？探马来到。
1: 我一身好班。黄天华一听，太好了，他立刻起命出征。我来的就是为会得四家罗帅来的，现在他讨战，哪有不得罪之理呢？自己不好意思说，我呀带过一军吧。
0: 姜子牙嘱咐他一句，多加小心，
1: 千万不能轻敌啊。
0: 天华领命，
1: 武成王请命，要留着吕布，我也要出去，要看看这师兄黄天华本领如何。
0: 率三千铁骑一身炮将杀出城外，啪一声，
1: 人马落山。黄天华以聪明之人到了阵前，他没经历过这四个牛啊，
0: 哎，
1: 光是听说，就算一战吧，还真把他们吓了一跳。
0: 怎么？嚯，这么高的个子，好啊，
1: 有人马骑，手天山，顶当山。你是什么人？
0: 我其实也不认识黄天华呀。
1: 看了他两眼，
0: 哪儿这么一位小将，挺漂亮。你问我是什么人？征西大帅罗日清。
1: 哦，
0: 黄天华一看，你就是罗日清，
1: 那你来的正好，一路顺顺，赶快共早归降。我这丞相有人无死。
0: 莫立青一听这句话，大嘴一咧，他乐了。
2: 乐什么呀？呵呵，这个娃娃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啊，你是什么人呢？
0: 我乃开国武成王长子黄天华是也。你。

家少千岁。哦，原来是叛臣之子啊，在阵前还敢吐出国言。娃娃西门楼他，只见摸着星把这扁钢枪交到左手，右手如刀片，伸手抓出一件东西来，唰啦一下白光一闪，啪，正打着黄天化的说声。黄天化一点交流准备也没有啊，他还准备和摸着星大战几十回合呢，然后我再说什么动暗器啊，使法宝啊，这都有可能。但是还没等交手呢，天化骑在一骑人上，打了两柄重孙子飞来到指天化地楼和大帐口啊。这刚把他压死啊，他没想到人家给他来个暗箭无妨。好，感情是一只宝镯呀、啊，我是一只宝镯。打着红莲花大叫了一声，咚，把锤扔了，扑通了一下从玉麒麟上栽下来，当时没气儿了，给打死了。只见摸着星回过头来，啪，把那星霸旗的一举，什么样子告诉手下小将，对，摘起他的手里。如此同时，他们宝镯收回来，又冒出哪里了？

当时镇上是一场混战，我得一边打一边喊呐、啊：“龙须虎师哥，你谁护我来呀、啊？”龙须虎啊，靠着那城门那儿歇着呢。他琢磨自己这模样也别往前凑合了，哎，等用着自己的时候再说。也没有将令让他干什么，他愿意出来看看就看看，不愿意出来，他就在院里那蹲着。现在一听萝卜叫他，又是忽来精神，他知道萝卜跟他好，一点也没小看他，也不嫌弃他这模样长相。哦，现在让我帮忙啊！好，贤弟，魔我要金魔，啪！大磨盘出去了。这四魔王就怕这磨盘，这玩意可真讨厌，这玩意一打一大片的，这大磨盘这么一飞一撒呀，哪吒四将想要宝贝，哪吒跟武成王无心恋战，哎，主要是啊。为了救黄天化，他们紧忙活着把黄天化和玉麒麟都给抢回来了，然后是城门紧闭。只见龙须虎往城头上一站，对着俩磨盘大瞪眼睛往前瞅着，看你们谁敢攻城，谁攻城砸谁。母亲一看呐、啊，算了吧，怎么反正啊，把这黄天化也给打死了，这算旗开得胜，咱也收兵吧。魔界四将收兵回去了。哎呦，把黄天化抬进相府啊，吴成王是放声大哭。哎呀，这怎么得了啊？好不容易我们团圆父子相逢，没想到刚下山到新息报了号，就把罗成给打死了。你说这心里能不难过吗？大伙都不痛快，一个个是满面愁容。就在这时啊，朱贞观进来禀报说，原来有个道童的求见。哦，子牙一听，快请。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哎，只要是道家来到门前，你们一定要百般的客气。说了，子牙亲自接出来，在外面一看，这小道童不认识。道童见子牙，上前施礼，口称师兄：“我乃呀，青虚山子阳洞，青虚道德宗。”

然后之后，然后想把人杀了，往上一看，我这怎么回事？他想没想想明白？我当时想说，我不知道这窝里是有什么东西，把我给打下了一球。现在怎么左一附身？他转眼一看，区区桌子上旁边在站着，哎呀，师弟，你这是从哪来呀？他一看区区桌子，脸上一点笑容没有。哦，想想等着。黄天化愣了，师弟，你怎么满脸不高兴？区区桌子告诉他，高什么兴？模糊了是吗？我不知道啊，谁让你下的山来不出山里的路啊？啊，你这大天气灾呀，胡吃海菜那可不算，你这点穿戴打扮，你这个样子你还想不想见师傅？师傅本来不想见你，这是为了西征之江山，所以把我打到江山来给你前来送药。哎呀，黄天化一听，师弟说的太对了，一时不才，二罪在身呐、啊，一不该叛道违背恩师的教训，二不该呀、啊、换上这套俗装啊，大开奇斋，胡吃人气，他面向天之山请罪。兴许众人一看，你站起来吧，师父给你一件东西，此物能够降服魔家四帅。说着由腰里掏出一件东西来，在宝帐中往起这么一举，哎呦，子牙丞相和武成王郑文武啊全都看呆了。只见这东西明晃晃紫微微亮堂堂，光闪闪，绕眼夺神，不知道这什么什么呀、啊？这是紫阳洞镇洞之宝啊！别看这东西不长，才有七寸五分长，它的威力是相当之大呀！此老就算出紫阳啊，练成七寸五分长，玄珠六法真奇力，收服魔家四天王啊！感觉这宝贝是专门给我的兄哥几个准备的。哎呀，黄天华双手把钻心钉接过来，带到豹皮囊中，向刘师弟在西岐城这儿游玩几天。兴许众人一听啊，算了吧，怎么你开了洞斋都差点让人给打死，我敢在这会儿闲游散逛待几天，回去怎么交代呀、啊？他辞别师叔姜子牙，拜别了师兄，回山。黄天华当即起令，请我出战。子牙知道他憋着一肚子火呢，不好啊，不发这指令，又嘱咐他一番，让他多加小心。你还是啊，把哪吒龙孙虎带上了，杀出城外来。这什么不对？一般来讲，都是开完早斋饭之后来请战，现在可好，眼看都快掌灯了，西岐城一位小将叫阵，我的情来到阵前瞧，耶，这小将怎么死而复生了？他刚要问他一句，

一报回报啊！这一钻心钉啊，大帅魔力星当时毙命。黄天化报这一桌之仇啊，他抖手一钻心钉，就把成钢大帅魔力星给打死了。那三个兄弟这么一看，大哥丧命，哎呀！几个兄弟眼睛都红了，他们四个亲兄弟呀、啊，情谊是相当之深厚。那从小长到大是形影不离啊。今天怎么了？就这眼瞅着大哥亡于阵前，那还能拼命还等什么呀？当时在西岐城前是不折火战呢、啊，江丞相也没客气呀、啊。他把令旗作为一举，所有将校一齐往上冲啊！这番冲杀，把魔家几员大将杀得大败。他们也无心恋战，宝子也忘了舍关了，是混元散的完了，被散撑不起来啊！把宝剑也忘了耍了，皮子也没长。花虎雕啊，也进不出去了。都说败得越惨呐、啊，一下被败60，才算呐、啊、把人扎住。哥几个抱头痛哭啊，几个人哭一气，反复的一合计，光带这身悲伤那不行啊，得想办法夺取西岐城，杀姜子牙。给大哥报仇雪黑了，哎，有一有理，明天再战。哥几个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

王红抬头一看，哎，我说二位兄弟啊，咱大哥问伞哪去了？哎，说是这句话呀，三位两位是清醒了，他举着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我甭管怎么办，卖也好，剩也好，中间打

会提个提吧。我还想起我的宝剑呢，我的宝剑好吗？这败的也太可怜了，让人给干败了，这倒没什么，胜败均家常事。这不能丢这么些东西，要丢些五毒的龙骨战马，高牛气血，也不容易路。可是这都摆回来了吗？不是，哥几个蹄子就跺脚啊。损失些兵马物资不算什么，这宝贝呢？那难以取舍啊，找你呢。没有哥几个爹的头脑的肉，到处这么一通找，也没找着。上哪儿找去？那几件宝贝都在我心心疼了，怎么回事？全让南阳给当成狗了。好啊，这左一趟右一趟，打相府里头的文武众将，还有几位小兄弟们，都给落了个。谈到什么呀？就这两点呐、啊，南红这处折腾。哎，只要他出城功夫不大。

0: 几件宝贝啊，全给折腾到城里去了。这哥几个还找不着，找不着也还找不着啊？怎么了？那宝贝都能下祖挂着呢？哎呦，哥几个上火了。吴红长叹一声吧，哎，老四啊，这次可就指着你了。这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望什么你了？啊，知得手里的顶梁香啊，那怎么能够打得了胜仗呢？四弟呀，你还是把花虎刀放出去吧，把姜子牙吃了算了。我的手一听，二狗三狗言之有理，那今天晚上我就动手。天骄二骨摸着手出来，离开宝帐，他站到外面，一伸手从包皮囊里把花虎刀提了出来，放在他的手里。他悄悄地跟着花虎刀商量：“刀儿啊，今天我把你撒出去到西岐城，你的女婿把姜子牙给我吞下去，就把这个姜头像活活吃掉。上次啊，我放你出去，你对我耍了滑头，根本你没吃姜子牙，也不知道你跑哪儿去玩去了。今儿个你要再吃不了姜沙，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咱就活不了朝歌城了。啊，刁儿，我听明白了没有？”
1: 滋滋滋，
0: 花虎刀嗡叫两声，摸一手高兴了，他听明白了。好，我再说一遍，今天你要吃不了姜沙姜子牙，我就活活的将你摔死在帐前。说着他怎么一抖手，我哥每次啊就这么一抖手说话一抖头疼，这话说不起来。真的花不着能动了，来在摸兽掌心叮叮叮转了两圈，嘿，摸兽这气，好孽障，跟我犯法，我的话你竟然听明白了，我让你到西岐城暗算经常，我怎么不走啊？啊，滚了出去！说着，他把这胳膊这么一抡，他想甩开臂膀，把这花虎雕扔到半空去。谁知道他这么一抡这胳膊，这花虎雕张嘴吭啷一口，这口咬的这狠呐、啊！差点把四将军摸着兽肚外给咬断了，一口咬下，把俩手去，哎呦，我把摸着兽给疼的大叫一声啊，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噔噔，他坐地上了，就他这块头，好摔跟头，跟捣蛋点塔似的呀，这喊着一声“退啥无礼”，疼的在地上没打滚。这时候大丈夫的那哥俩一听，这什么动静啊，跑出来可不嘛，赶快把他重新伺候，我疼啊，呵呵，这个女丈夫我让他转转姜子牙，他大丈夫愿意替他咬我，干脆把他摔死算了。花虎雕呢，花虎雕啊在半悬空呢，滋滋叫了这么两声，嘿，摸着兽冲他一招手，刁窝啊，你回来！
2: 姜子牙，哎，我还行啊，我虽然你吃了点亏，咬了这么一口，
0: 摸着兽一听吃点亏，我的半只手都没了，赶快叫个军医来，给这个四将军摸着兽包扎上。他们坐在大帐里头，等着花虎雕的消息。等了这一天大半夜呀、啊，也没见花虎刀回来。
3: 哎呀，
0: 各地都咧着嘴了。
3: 为什么这个畜生他都不回来了？他没法再回来了。杨戬一想，我回来干嘛呀？杨戬由着城堂大营跑回西岐城，
0: 杨戬松了一口气呀，可脱离开这个险境了。行了，宝贝我也全给张腾出来了，我别再

0: 过去了，他见着江丞相禀报了这么一番，子牙挺高兴，立刻拿起大令，当时派兵，今夜三更，即又是那黄飘话。哎呀，我们狭路窄，狭路相逢，正好给咱大哥报仇，哥仨一块上，打几个回合。黄天化把玉麒麟一带，来了个炸弹。这抓紧一看，嘿，行，别看咱老宝宝护身了，但是就凭手里头的钢枪，也能战败这个小将。更是哥仨一前一后就追过来，黄天化，就等这队形了呢。一看他们追来了，他伸手从豹皮囊里把钻心钉取出来，嘀咕了两句。他嘀咕什么呀？
1: 这就是男人的那年头，那尺寸呢，都跟这人干的差不多。就在刘洪飞一打愣的功夫，
0: 哎呀，好可怜呐！
1: 刘洪飞打头啊，刘海闷瘦两个弟弟在他身后呢，就跟那穿山葫芦一样。一根金星钉当时捅了这三将，都被穿死了。哭不容易一下，像倒了一堵墙似的，兄弟几人就栽倒在阵前了。黄天化生死保住，吩咐手下的先锋手人头割下，然后回到丞相的跟前相令，子牙给黄天化任用亲兵。我们心中行啊，别人看着都得服气啊。失其求贤，谁生的魔家副将？那就得说是少千岁黄天化，称得起是奇功一件啊。呵，失其成大获文章。还有魔家副将手下的军校残兵败将，这次带来十二人马，损失过半，剩这点残兵败回了朝歌城，到太师府禀报我的太师。哎呀，可把太师文仲给气坏了，气得他是暴跳如雷啊。文太师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呀，这是怎么了？就这么个大男之界的心情就这么难取啊？
2: 文楚中
0: 大将张桂芳面上稀奇，我家四将也完了，那这还了得呀？当时是锣鼓作响，

无心发，居然就敢出伞，他们都有什么本领啊？老夫要亲自去见识一番，收服西岐。文太师的话还没说完，有人大叫一声：“且慢！太师何必动怒？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陆文武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京城朝歌金吾殿帅老将军鲁迅，八十来岁了。呵，别看那么大年纪，发似三冬雪，虚如九秋霜啊，白发苍苍了，但是胡老学心在，人老精神还在幼年。大家要听听老帅鲁雄的功力。鲁雄把这个嘴这么一撇，他有看法。有什么看法？他告诉太师文仲和在场的文武，张桂芳啊，自持他的这点本领忽不落马，他有鲁军令，无鲁在西岐，那是金庸自取呀。罗家四将大败呀、啊，他们只知道无力出杀，有鲁无能，焉能不败？他回去哦，此论老帅所见，我将知道应该先查天时，后观地利，中晓人和呀。

0: 这只鹦鹉手这一劲，发之一弓，望而能从，死而复生；望而能降，柔而能刚；望而能安，祸而能福。那叫随机应变，决胜千里。自天之下，由地之上，应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作为一个十万军多的主帅，应该说无所不知，范围取胜，各尽其妙。与自然之理决胜之间呀，那叫守不知权，藏不穷之志，乃为将之道也。太师无不嫌弃，请我赐老朽一万之众，给我配上两个参军，我愿亲自去朝西岐，东不到此以当东马到西岐城前。陆无穷大事就矣。呼，老将军这番侃侃而谈，惊艳了整个的赛场啊！看来老五叔熟读东四的战策。陆成陆决胜千里，于当时就把这个张桂芳和罗家四将问实在西岐惨败，分析的十分透彻呀。众文武暗竖大指，这时好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太师的身上。温太师啊，十分懒意的手捻长髯，点了点头啊。一番金石之捻然而笑。冲着太师动了动手的老太师，我们已经在西岐城边吃败仗了。方才末将说的那番话呀，不过是东叔战策的一些皮毛之问。大伙儿一听，哈，听取老头的水平啊！我甭管是客气话呀，还是谦恭吧，但是我可能是实事求是啊，更深层的东西，更深邃的一些精华，你可没说。就这一番话，就把在场的各位震了。看来给五十多分钟当这俩参军呢，还真不好当。所有的文武几乎都屏住呼吸了，不错眼睛瞅着老将军鲁雄，听说这老头要挑谁呀？罗太师是个急脾气。哎呀，鲁雄将军，不用讲嘛，你到底要哪两个人做你的参军？启禀太师，我所挑选的这两个人是两位文官，不知比干丞相能否同意？哎呀，比干苦笑一声，老将军说的哪里话来，现在国难当头啊，正是为朝廷进攻之时，不要说你在我文官中挑选两个，就是叫我比干去，我也愿为老将军是牵马坠镫。鲁雄急忙还礼呀，丞相有所不知，我挑的这两个参军恐怕丞相您舍不得，再者说我恐怕天子舍不得。话音一落，啪，文太师一拍桌案，甭管是谁，今天就是太白金星，他也得随军出战。哎呀，所以我觉得没点把握那个。哎呀，千岁，我老爷是不是中风了？我自己看了看，觉得这天气风平浪静的，怎么中了风了？快打个问去吧。大千岁啊，这刮风跟中风他不挨着呀。大千岁啊，是个厚道人，他反应也迟钝，他就没明白费仲为什么这模样。其实他什么毛病没有，他吓的。韦子奇也不愿意在这耽搁呀，我还得给太师复个信儿呢。行了，你快照顾照顾你老爷吧，我走了。
1: 哎呦，废物啊，磕头作揖的把大千岁给送出了府门。
0: 等韦子奇回来，到了太师府，跟吴太师一说这番经过，吴太师乐了。

0: 居士觉得奇怪，老太师，那是我一个上大夫，我这么几句话，他当时就病倒了，你怎么还是饿呀？哈、啊、哈，文坛师傅手指点了指点，我的大千岁，我的傻千岁，你真是一个忠厚的君子啊！行了，不管这肺病啊，得不得病，他就即便啊病倒在床，老夫也要把他抬着，所以吴老将军征伐西岐。嚯，韦子奇也没敢再往下说什么。他一看，我这是火了，看来是非把这肺动游魂打发在前线去不可了。韦子奇就问文仲：“太师，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哎呀，文仲一听：“我的大千岁，还有您干什么呀？你受了半天累了，啊，回宫去休息吧，没事了。我已经啊派人到罗龙府。”哎，也给他呀送信去了。刚好我跟文老师大千岁一直起走了，
1: 他刚走，哎，去罗龙府那边回来，说没见过刘慧，只是留下一句话，告诉他太师下令让他随军远征西岐。
0: 文太师一听，哎，这人挺好，反正让他知道了就行了，等鲁肃把兵马调齐，让这俩跟着一块出征就是了。合着这事儿是板上钉钉子。费东刘回怎么样？哎呀，吓得也是亡魂皆要坐卧不宁啊！大殿下微起刚走啊，这费东，抖了抖了衣襟，他就来找刘回来了。刘胡正想去找他，哎呀，刘叔来的正好啊！刚才呀、太师派人来给我送信，让我随领军出征，
1: 不能说两军的战事不报，我就问这事完了，咱俩得商量商量。怎么，这老太师，这怎么真正咱们俩人，咱们一不对？
0: 逢节过年，咱该筹备筹备。哎，平常日子很少给他们面见，几乎都不敢见他。哎，有一次见到离着八里地，就得给他作揖磕头啊。咱觉得呀，他比当今皇上还厉害呢。那皇上也没给咱来一个劈面锤呀、好家伙，一个冲天炮把我给打了一个跟头，我总记得这茬儿。咱们这么怕他，这么恭敬他，怎么还不行？游魂一听啊，大哥，你别再多想。大概咱哥俩这为人呐、这个老文物都知道了，或者说呀，不论是什么人，在他跟前说过你我兄弟的坏话。嗨，你就别跟我说这些了。

0: 人家是功成震怒，还有不少这个谋人学入，要将对方死了亡，这不更丧心邪恶的兄弟，那不就完了吗？那不就简直是无人的无悔无啊，咱不能去。
1: 幽魂一听，大哥你说对，咱现在想主意就想怎么脱身，
0: 不让那个西西城去，但有一样，这五十总会想起咱家人，你别琢磨这事了，行不行？为什么万一有什么用啊？现在看谁能加入了？
2: 是啊是啊，我要看谁把命收回来。
1: 我看呀、啊，这朝中只有两个人了。哎，贤弟，你快说是谁？
2: 一个是当今天子，给咱说几句好话；再一个呀、啊。
1: 这件事两问劝诉，让他进来咱们说两句好话。
2: 不不不，
1: 黑哥连连摆手，我要说皇上有

这俩愿意说好话，不可能。怎么？那咱家里人跟咱们哥俩半斤八两，多少次才应该跟摄影师见个面，他都回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咱这位正宗黄土黄羊就是不愿意见这文太师，咱们怎么能求他呢？就是啊，哎呀，这可怎么办？这俩像饿了蚂蚁似的，急的呀，费主灵魂在这书房里头直打转。正在这时，管家进来了，启禀二位老爷，啊，哎，果真回来了，啊，您回来提你咧嘴，我们这儿正闹心，他回来干嘛呀？啊，你告诉他，我们不进。费仲一听，且慢，贤弟，你是不是有点昏了头了？那古家村民绝顶啊！老爷不见了，咱家有什么事能瞒着他了？他跟咱什么关系呀？啊，正好咱们给他弄死了，让他给咱拿个主意。如何听完这里，快行，还把古家吓一跳。怎么吓一跳？每次回来这样回来，那到这堆灵魂的祖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好家伙，可以说一脚平方横吹直晃，用不着下请字儿，这怎么了？果然打外边一进来，费主灵魂一看呐，这对比太鲜明了。怎么了？费主灵魂脸上都挂了霜了，简直像霜打的一样，是低头搭着马，抬头又快开了。完了，这俩等古军进门来，这俩人一看呢、啊。

0: 像狗尾巴，太惨了。我说，你怎么钱回来了？滚圈没等坐下呢，总有前仰后合呀。哈，把这个灵魂一手一个拉过来，后他是笑作一团呐、啊，气得费仲一跺脚，别乐了。怎么你也不管别人心烦不心烦？你叽叽嘎嘎的，笑什么呢？干嘛？滚圈吓一跳，怎么了？这是大老爷，
1: 为我高兴，为我高兴你也高兴。要有一点出奇特殊的事儿，我能为你吗？是啊，我就想问问你，什么事使得你这么高兴？你还能问啥呢？
0: 嗨，滚圈听那还能问了什么呀？是吧？那宫里的珍珠细软、黄金宝贝，就像我的一样，我要想拿什么，是伸手拿来，如探囊取物，那都不算新鲜了。你有谁可乐的？是天子给你好眼了？啊？是达官来了，又怎么赞美你了？那都是小事儿。我呀，见到了妲己娘娘的一位好友。哦，费仲灵魂一愣。哦，感情良，
1: 有来头。

还没见着，见着你迎头把你们乐的呀，那不说戏去。这俩一听这意思，可把他服了呀。这都是个什么人？咱不说这人呐，什么来历，性子名谁，单说他这个活儿，这个出家道人，他脸朝后长的，去。迎头过来推着滚圈，滚圈说怎么了？不是你是没睡醒啊，是怎么的？我胡说什么呢？好端端一人怎么能长寿呢？你看看，要不我怎么这么发笑呢？他太可乐了啊！那你这事跟我说说。飞中游魂一听这档子事儿啊，哎，把他俩当愁事儿啊，先搁一边了。滚圈坐起来，一边啊喝着酒，一边就跟飞中游魂介绍。说娘娘千岁妲己呀，确实有这么一位好朋友，是昨天午夜三更进的宫，哎，来看望妲己娘娘。娘娘得到这消息之后，哎呦，有大忙一阵啊！看来呀，我们这位妲己娘娘对她这位朋友是十分敬重，把所有的宫娥才女都给赶出去了，只留下了一个人。啊，被人试探了，说这是我亲姊妹一样，她叫滚娟，是我的乐观。哎，但是我看出来娘娘跟这道友说话是井有泥牙呀，我看得出来呀，娘娘要不那么咬牙发狠呐，她非乐坏了不可。看来是给那个道友很大的面子。后来呀，那位道友说了，跟妲己娘娘这一说，我才听明白，感情人家这道法练到一定程度了，就到了这个份儿了，必须练得这个脸呐、朝后，也不够多长时间，那才能再朝前。飞中游魂啊，也受不了了，怎么这叫什么道法呀？哦，那你说了半天，娘娘这朋友叫什么名字？他叫申公豹。后来呀、跟他有什么要事相商，连我都不想听了。说天天亮的时候，他这个道友才走。回来呀、我问娘娘千岁，我说这是个什么人物啊？那怎么这长相这

0: 哀家我来商量商量。你看看，感情娘还有这样的朋友呢。
1: 哦，
0: 水中灵魂点点头，原来如此啊！你这一说一说，他还来不来了？据说还得来。哎，真和的滚娟，我们俩能见个面吗？哎，滚娟听了这会儿，微微一笑，对二哥老爷说：“我为你们俩人还单独打听打听。”我问我娘娘，我说千岁，您让我再来，能不能让这个灵魂二位大夫见一面呢？娘娘想说，说完全可以。娘娘说，整个昭歌城，哎，只有啊咱四个人能和这位盘活一番。
1: 哦，那我们不妨开始演接呀。说到这儿，费仲呵呵一阵大笑。灵魂一看，嘿嘿，哥们儿啊，我已经拉场还饿着你，我拉不笑了，咱把正事儿忘了，把咱这事儿跟滚娟说说呀。
0: 滚娟一听真合着了，怎么我打进门看你们这个气色呀就不对，而且呢神态也有点异样，跟我以前常见面大不相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飞中幽魂这才把这番经过怎么说。
1: 哦，
0: 古娟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老太师能够下这样的令，让你跟随五行稳征心行，那就说明了。
1: 说明什么呀？
0: 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明我们俩有仇怨，要把你们给开出去。
1: 是啊，这还用你教的？我们这能不懂吗？
0: 但是我等人得去了。滚娟一听，这我定不了，这得跟娘娘千岁说一声。
1: 是啊，费仲灵魂点了点头，
0: 我们真的是这个主意，要怎么跟你商量呢？
1: 哎，跟娘娘说完之后啊，让娘娘千岁在天子面前套个话，皇上说句话，
0: 哎，跟老太师说说情，
1: 不就把我们留下了吗？
0: 也只有皇帝能跟文帝说上话，同时呢看皇帝的面子。
1: 哎，太师啊留着点头答应，准许我们俩人继续留在朝廷。
0: 那就这样吧，我跟娘娘说一声试试，那你就快回来，我
1: 别在这儿耽误了。
0: 好了，不废话了，我这就进屋去。
1: 嚯，这滚娟为费仲灵魂还真卖力气啊！来到宫外，
0: 他什么事儿都没卖了，直接来见妲己，把费仲灵魂这事情跟妲己这一说，这个妲己娘娘一听啊，有点发傻。费仲灵魂降临于点句，
1: 哎，只有万岁爷说句话，文太师啊能够给个面子把这俩人留下。
0: 妲己这么一听，哦，那我说说试试吧，你在这等着。说完之后啊，妲己收拾了一番，打扮了一气，然后来见纣王。他把这事儿跟纣王这么一说，纣王当时倒吸口冷气啊，把眉头一皱，脸然沉默，半晌不语，说了一两张眼儿，有十分钟，这皇上一句话没说。
1: 妲己有点发傻，他一看，我就别逼万岁了。看来呀、啊，这事儿皇上也挠头，大概也不好说话。哎呀，万岁，
0: 你可得想个王法不行啊！嗨，
1: 说到这儿，妲己一咬牙，一跺脚。这个文仲文太师太可恶了！你说这朝里头啊，连当今皇帝都惹不起他。妲己一着急，急中生智，有了。今天晚上啊，我那个道友申公豹还来看我，我们俩人还有要事相商。等他来了之后，咱们跟他要个主意。说到这儿，妲己想起来，哎，文娟，你赶快回去一趟。

动中有毒，让他们两个人呐、啊、悄悄的进宫，哎，就藏在这个病院里，等我得到你来了之后，让他出来见见，让这俩冤家冤的我这个道友，我再给美言几句，让我道友去见见文太师。滚圈一听，那你谁害？你哪知道啊？我这位道友啊，那是太师妹妹的好朋友。常言说得好，脸面值千金呐。虽然我这个道友脸朝后，他怎么也值500呀？

0: 乐语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以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贺龙他们要赶奔香港，在路上遇上了一股土匪，这些土匪逼着他们放下武器，把财产全交出来。那位说哪那么多土匪啊，在那个年月土匪是多如牛毛啊，大的边小的沿，逢山有扣，是玉米藏贼，那就是当时的社会第一个人。他们两个人仗凭有跳枪，连续开枪打倒了几个土匪，土匪不敢追了，他们才安全逃生。这一口气又跑出了20里地啊。贺龙站住回身看了看，那些人不知哪里去了，心里是一阵的难过呀。好不容易凑的一块，顷刻之间又各奔西东了，心里默默的祈祷，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那么人活着还得干事业，目标不能放弃，还得接茬赶奔香港啊。幸亏卢东升啊怀里揣着钱呢，这事就好办。他们在甲子港买了两张船票，真不错，真就到了香港了。这香港不必我详细介绍，大家都知道，那原来本是中

的一块领土，后来定了南京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后来我们又收回来了。这香港当时就挺繁荣，那是东方明珠，不沉的航空母舰，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呀，属于英国人管辖的范围。可登陆以后啊，他们就发现所有过往行人都注意他们俩，因为什么呢？两个人晒得黑不溜秋，穿的衣服破旧，蓬头垢面，谁瞅着都刺眼。刘东升一看不好，跟贺龙同志商量，咱花点钱换套服装，该收拾收拾，要不就太扎眼。贺龙一想，可也是，他们两个人买了两套西装，也穿上，到了理发店理一发，收拾干净了，哎，结果像换了俩人相似。然后又到眼镜店，每人买了一副墨光眼镜，往鼻子上一卡，大家就再也不注意了。这样随着人流往前走，干嘛找组织啊？贺龙身为总指挥，他心里他有数，他知道香港有几处秘密联络点，结果没来过香港，到这一瞅，蒙灯转向啊，找哪条胡同找不着，找哪条街找不着，两个人心里都犯急呀。看看到了中午，杜甫饥饿，找个饭馆吃点饭吧。两个人坐下来，要了几个菜在这吃饭。卢东升还担任警卫，时刻保卫着贺龙的安全。陪看旁边那桌没客人，桌上放了几张报纸，卢东升顺手把报纸就拿起来一看，头版头条大黑字是赫赫醒目，上面写着，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王角外，希望军民人等一起缉拿归案，如抓住贺龙者，赏大洋10万块。这报纸登这消息，而且旁边有巨大一幅相片，是贺龙跟小狐狸照片。卢东升一看不好，坐在贺龙身边，把这个报纸往前一递，你看看。贺龙虽然认的字不多，那他自己他能不认的？这一瞅，哦，悬赏抓我。卢东升就说，我这地方太危险了，咱俩不能走酒饭茶肆，这地方混杂的人太多，一旦发现了您就不安全了，咱们从速离开。贺龙点了点头，草草吃了几口饭，把钱汇了，两个人离开了饭馆。不敢走大街，钻胡同，刚进胡同，身后过来一个人，照贺龙的肩头就拍了一巴掌，啪，把贺龙吓了一跳。就听这个人说，好你个胆大的贺龙堂啊，现在悬赏10万元拿你，还大摇大摆的在街上逛着，不要命了不成？哎呦，贺龙一听这声音非常熟悉，是谁呀、啊、你回身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郭沫若。两个人见面握手就握了有5分钟，

过来就问你怎么在这儿。郭德纲说我们一大批人已经转移到香港，那些人选择安全奔着上海了。哦，那你怎么没走？组织上留我在这接头，这不是把你就接着了吗？一旦有人到了香港，如果遇上，我就让他们赶奔上海集合。太好了，太好了！幸亏把你遇上，估计我们蒙灯转向了，组织关系全都断了。郭德纲说：“放心，我领你到一个安全的去处，那是我们的联络点。我们给你们买船票，你们马上赶奔上海。”就这样，贺龙跟郭沫若住在一起，到了秘密联络点住下。晚上，两个人彻夜长谈。贺龙呢，还是那样大说大笑，毫不介意。郭沫若按条大拇指，罢了，贺龙英雄也。什么叫大丈夫？大丈夫讲的是胜不骄，败不馁。说我打个胜仗，我不骄傲。小人乍富，撇清别度，打了一次胜仗，美不上天了，那是小人。但是打败了，也不气馁，垂头丧气，唉声叹气，一筹莫展，那也不行。贺龙站得起来，坐得下，这才是英雄。然后郭沫若把接头的暗号、地点都告诉了贺龙，贺龙是做到心里不有数。转过天来，郭沫若依然留在香港接头，贺龙带着卢多生是上船奔上海。在上船的时候，还怎么那么巧？贺龙眼也尖了，透过墨镜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铁哥们在这儿遇上了。周逸群也看见了贺龙，但是人多势众啊，不便

0: 这儿，周义举把失散的经过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说到党组织
1: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上海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这里是算粗通文了，有点文化。贺龙就留在军中让他担当秘书，后来贺龙的人马不断的扩大，但是军费开支相当困难，上级领导的没有钱嘛，没钱你怎么养兵啊？贺龙是站得高看得远，所以就想个主意，叫这贺文强、贺文臣呢做点买卖，进行贸易，挣了钱好养兵。因此，贺龙就把贺氏弟兄叫到面前，亲手把一张支票10000元给了他们哥俩，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俩离开铜陵，赶奔上海。上海是个大码头，到那过去经商。要多多的赚钱，咱们保持联系。你们赚的钱都不是咱个人的财产，这都是军费开支啊！啊，你们听明白了吗？你们俩又有文化，脑瓜也挺好使，我相信能把买卖做大做富。你一定要在外头用经济方面支持我，懂吗？我们懂。好，既然那样，你们明天就走。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随时保持联系。反正你俩在上海固定不动，我上哪去不好说，我随时随地给你们发信。那行了，就这样，贺氏弟兄拿着10000元巨款赶奔上海，后来开了一个贸易货站，还真就赚了钱了。当时10000元那是巨款，那说着玩呢，因为买卖做得大，所以赚钱也就多，有时候把这钱就源源不断寄给贺龙，解决了许多开支的问题。贺龙是非常高兴，这些年这哥俩已经离开上海，所以贺龙心里就盘算，这次到上海先投奔这哥俩，看看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他把这情况跟周义群一说，周义群是双手赞成。就这样，他们仨找的这个贸易货站，结果好不容易找着了，贺龙就一愣，一打听贺氏哥俩踪迹不见，买卖早就交给旁人了。这家姓贾，据人家说头年

0: 他们就把买卖出兑了，兑给我了。这俩人上哪去了不清楚。哟，贺龙一听这话，真好像扬子江心，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心中说话，好你个贺文祥，你能干出这种事儿，你跑哪儿去了？那可是公款呢，临行之时我怎么交代的？好小子，将来我抓住你们再算这笔账。那位说，贺氏弟兄上哪儿去了谁都不清楚。总而言之，当时社会也乱，人心也变，这个事儿不足为怪，喝不得也不能惹事生非。哎，正往前走着，一看一家办喜事，又吹又打，这客人是出来进去的不断。卢多生眼睛就一亮，回身跟贺龙和周玉琴说：“二位啊，你们就在这胡同口站着别动，我去弄吃的去。”贺龙就一愣：“你有钱了，不用钱，您就等着吧。”说着话，卢多生啊，就奔这家办喜事的家去了。这家娶媳妇儿，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往的客人不断呢。卢东升把头抿了抿，把衣服整理整理，迈步挤进人群，往台阶上一看，站着几个管事的，正笑迎宾客。这卢东升把脑袋晃，唱开了，唱的什么呢？说一进大门，洋洋金童玉女站两旁，太上老君来贺喜，王母娘娘扶新娘。哎，这几口唱的还真不错，围观的人是鼓掌喝彩，这家管事儿的也乐了，多谢多谢，你给念喜歌啊，来啊，到厨房去给拿白面馒头六个。哎，赏了六个馒头。
1: 哎呀，卢东升把馒头接过来，非常高兴，我们明天回回手再多给几个。怎么六个馒头还不够你吃吗？不是，我那还有同伴，我吃饱了同伴还得饿肚皮。不是，你办这么大的喜事还在乎几个馒头吗？哎，回回手。好吧，管事的又分回声，又拿了六个馒头，还给拿了点咸菜。杨东升是千恩万谢，
0: 抱着十二个馒头和咸菜进了胡同，见着贺龙和周一群，把馒头一递，怎么样，有吃的了吧？小子你真行啊。这仨人也顾不得旁边了，是狼吞虎咽的，眨眼之间十二个馒头全都入了肚了。这真应了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哎，吃完了当时有了精神了，怎么办呢？渴呀，渴好办呢，胡同口有自来水管子，他们每个人都喝饱了，这馒头叫水的一泡的一撒笑，好家肚子撞得满满的，顿时三个人精神头全上来，继续接茬寻找党组织。好不容易按着地点找到福州路，这福州路这一带都是耍手艺的人，有什么修理钢骨的、剃头的、锯锅的、修鞋的、缝裙的，都是市民阶层的生意人。这还有个福康大剧院，福康大剧院的门旁边有一个修理钢笔的摊子，摊上摆着大玻璃罩，里头有各式各样的钢笔。这负责修理钢笔的人是个中年人，有我三十五六岁，正低着头认真在这修理钢笔。贺龙一看行了，这就是郭沫若交代的接头点儿。再仔细核对核对，一点不差，他仗着胆子来到这个修理钢笔的人近前，先问他：“先生，修一支笔要多少钱呢？”那人抬头看了看贺龙，就回答说：“那要看什么牌子的笔了，东洋货。东洋货如果换金尖儿，那就贵了，得需要5元钱。”贺龙就说：少一点行吗？少一分也不行，那就5块钱吧。不过呢，这钢笔没带到我身上，送到府上行吗？

0: 头迟疑一下，上下仔细打量贺龙，点了点头，行，送到我家里也行，我家就在文艺里的三号，找姓袁的即可，我姓袁。哦，好了，谢谢您，谢谢您。方才咱们所说都是街头暗语，而后贺龙带着卢东升和周一群就找到仁义里三号，你看是这个地方。这家啊门脸不大，也不招人注目。贺龙啪啪啪是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中年妇女把门开开了，注意打量着贺龙三个人，看罢多时，这才问：“先生呢？有事吗？”贺龙赶紧回答：“我是来修理钢笔的，到府上换金尖儿。”那女人听了这话，马上把三个人让到院里，然后往左右看看，街上没有人注意，这才把门户关好，把他们让进屋中。书中代言，这个仁义里三号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儿。这个点儿的负责人姓熊啊，叫熊子丁，是湖南人，不知道现在何处。别着急，今天我们好好休息，就住在这儿，平安无事，尽管放心。明天吃完了早饭，我领着你们三位去见徐老。
1: 听众朋友，盛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0: 贺龙、周一群、卢东升三个人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也好不容易找到地下联络点，这下可到了家。革命的大家庭就是个家，由于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理想，所以把四面八方的人团结在一起，比亲人还要亲呢。就拿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熊锦兵来说，对贺龙他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先让他们刮刮脸，收拾收拾，换套新衣服，洗个澡，好好的休息休息，缓缓乏。贺龙着急要见徐特立，熊锦兵就说：“别着急，明天吃完饭我就领你们去。”咱就这么说，这前面再连着点，这觉睡的这个香啊，就甭提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精力旺盛，吃罢了早饭，也就八点钟左右吧。熊锦兵带着仨人，偷偷离开这个联络点，来到燕京界的一条横巷。原来啊，这条横巷内，太臣府其中央租的一处房子，这处房子是专为南昌盗渡而来的同志居住的。就在贺龙等人到达之前，张国焘、李立三、廖乾乌、严昌一等都住在这儿，他们也到了这儿。这张国焘啊，经过战斗的惊吓和连日的奔波，容颜相当憔悴啊，为掩人耳目，张国焘就就坡下驴，装成了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教员，李立三充当了他的弟弟，职务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兄长来上海看病，并顺便也做些买卖。当然这些理由都是骗国民党的。哎，这个住处相当安静，是一座洋式的二层小楼，还独立的，四邻不靠，带个小院，楼上楼下十分宽敞。楼下是房东一家人住的，楼上就是我们租用的，一共有六七间房子，非常宽阔。咱们简短接说，贺龙、周一群、吴东升三个人来到屋内，

0: 觉着张国焘的手非常烫人，就说：“国焘啊，你病得可不轻啊！”“哎，别提了，我身子骨不认识，不过我倒没啥。”“贺龙啊，共产党把你经营多年的老本都丢光了，你呢也别上火，做买卖还有赔有赚。”
1: 贺龙一听这话心里不高兴，“国焘，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跟共产党可不是做买卖，你呀根本就不了解我。”李立三一听这话风不对，赶紧过来打岔：“文长啊，来来，这边坐，这边坐，这边坐。
0: 怎么样，恢复的如何？
1: 挺好挺好。吃饭了吗？”“吃完了。”“
0: 我告诉你一个喜事啊，不光我们这些人在这，还有一人是专门来看你的。”“
1: 什么？”“你到那会儿一看就知道了。”“在哪儿？”“就在隔壁。”“走走走，我领你去见见去。”这仨人不知道是谁呀、啊，跟着李立三到另外一个屋里推着门。贺龙睁大眼睛一看，“哎呀，恩来同志！没想到周恩来也在这儿呢。”“不过周恩来啊，瘦多了，也是形容憔悴。”贺龙感到非常的心疼，两个人热烈握手啊。贺龙就说：“恩来同志，你有病吗？”“没有。”“我瘦的许多许多。”“哎呀，咱们都瘦了，何况是我。赶紧到屋坐坐。”几个人到屋里坐下之后，周恩来十分关切的就说：“贺龙啊，你身体还好吗？你为革命吃了苦，做了贡献，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你的。”贺龙摇了摇头，面带愧色：“恩来同志，话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老贺家不好，缴了械耽误了革命的前程。每当想着这件事，我是心如刀绞一般。”周恩来摇了摇头，用安慰的语气说：“贺龙啊，起义的失败不关你们贺家的事，你们贺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起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步。”贺龙点了点头：“ 恩来同志，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只要求党组织尽快给我安排工作。”周恩来说：“好，你的工作组织上已有考虑，你呢先别着急，先休息一下。你在武汉的家属我已经派人去寻找。贺龙同志，如今南京悬赏100,000大洋要你的脑袋，你可要多加谨慎。”“哼！”贺龙冷笑一声：“我这颗脑袋早交给共产党了。”周恩来也一笑：“所以啊，我们党对你的安全是十分重视。”对于周恩来的关怀，党组织的关怀，贺龙这心里暖洋洋的，甭提多舒服了。过了些日子，贺龙的家属有人给找到了，又过了些日子，把贺龙的家属也接到上海。贺龙一家人见面是分外的高兴，但是搞革命带着家属是诸多不便，只好另外安排了住处，而且是严格保卫，书说监管。贺龙住下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二人是促膝长谈了。贺龙对南昌起义失败谈了自己的看法。贺龙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多，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该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我们现在是共产党，还挑着国民党的旗算怎么回事；二是没有没收土地给农民，就没有兑现。谈到今后的打算，贺龙说：“最好是我要回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就说：“中央打算派你到苏联去学习呀。”“啊？ 带我到苏联学习去。
2: 是啊。
1: 贺龙听完之后直拨了脑袋，不行，你想我中国字都不认识几个，好那学习洋号码，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干革命说一千道一万，都有枪杆子，我看最好叫我到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你的要求向中央反映一下，去不去由中央来决定。他又接着说，起义以来你一直很辛苦，先好好休息休息，到中央有了决定我再通知你。李维汉把贺龙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常委做了汇报，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刘伯承、林祖涵、贺龙去苏联学习。中央之所以要派贺龙去学习，一方面是想提高他的文化军事素养，另一方面要考虑到他的安全，因为他的影响和目标太大，不出国很有危险的。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国际代表罗尼纳子和翻译刘少文也来看望了贺龙。罗尼纳子是有名的藏地专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尼纳子同贺龙握手过后，把大拇指一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革命的精神是这个。贺龙也挑起大拇指，你也是这个。为了中国的革命，你抛家不顾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让我佩服佩服。罗尼纳子又说，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这里边有个责任问题。贺龙把胸脯一拔，啪啪拍得直响，我是总指挥，我要负主要的责任。罗尼纳子晃了晃头，责任的问题嘛，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了决定，你有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我们今天不提这话。罗尼纳子又了解了一下贺龙家里的情况，贺龙就说，我的家属都到了上海了，都挺好，您就放心吧。最后罗尼纳子又说，中央要你去苏联学习，因为你的目标太大了，蒋介石悬赏10万块钱要你的脑袋，要多加谨慎。贺龙笑了，这个我一点也不在乎，他那个悬赏不过是一张烂纸而已。罗宾纳子对贺龙非常钦佩，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下了几千块钱。过去贺龙跟他很少接触，今天跟这个洋人一接触，也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虽然长相皮色不一样，但是心是一致的。咱这么说，贺龙虽然提出了要回湘西，但是中共中央从贺龙安全各个方面考虑，还是决定他去苏联，并定在11月17号跟刘伯承、林伯群一起启程。贺龙一听中央既然做出决定，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做出洋的准备。哎，就在他们即将启程的前一天出事儿，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得知了贺龙已经到了上海的消息，一时之间是警探秘密，贺龙无法再行动，只得秘密躲避。就这样，刘伯承、林伯群纵身去了苏联，贺龙啊就留下来了。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贺龙待着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他一看苏联也去不成了，便决心回湘西去拖队伍。贺龙就对周逸群说，逸群啊，我看我还是去拖队伍吧，你是最了解我的，中国字都不认得几筐，看那洋字码还不是天书吗？我搞了10几年枪杆子，垮了多少次，垮了再拉起来就是了。过去我是个人搞，如今是共产党领导我了，我是信心百倍，你说呢？周逸群就说，文长啊，这样吧，你的要求 我向恩来同志报告一下，你呢也找恩来同志再谈谈。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恩来同志您放心，我敢保证不出三年，我一定为共产党再拉起一支20军那样的队伍。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贺龙同志，去苏联路途遥远，而你的目标大且危险也大，你的想法一群同志跟我谈了，我同意，待我向中央报告以后再决定。只是贺龙就说，是不是怕我去湘西的路上出危险？中央只管放心，只要到了武汉，进了洪湖，我就可以活动了。周恩来大笑啊，老百姓说你是条龙，龙得水即可一路青云，到了洪湖你就是龙借水而生成云霄之中了。哈哈哈哈，两个人都笑了。贺龙又说，罗明纳子代表给我留下了几千块钱，一定得叫我收下。我想如今革命经济如此紧张，您把那钱拿回去，就算我交党费。周恩来把钱一推，很动情地说，贺龙同志，你交的党费太多了，一个20军你惨淡经营了那么在失败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贺龙不公平的评价有关，他听了别人的鼓动了。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他当时就说，贺龙对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他已经成了军长了，率领着好几万队伍，要当军阀早就当军阀了，何必跟着共产党走呢？争论的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一致同意了贺龙脱队伍的请求，并决定组建中共湘西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之雄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决定之后，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卢东升等人在一品香饭店吃了顿饭，席间周恩来向贺龙、周逸群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要他们到武汉后去找湖北省委书记郭亮，接头地点是谢路北里17号。周恩来最后说，中央也决定让郭亮同你一起去湘西北，中央很快派人接替他省委书记的职务。贺龙听完是非常高兴，恩来同志，请转告党中央，我贺龙要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周恩来笑了，贺龙同志，党中央对你是非常关心的，也是十分信任。接下来周恩来把湖北总体形势详细地向贺龙做了介绍，让贺龙坐在心里头有数，然后又问他，你认识郭亮同志吗？认识，我在湖南那会儿就认识，那时候他还挺年轻，讲话嘎嘎的，说的句句在理，非常叫人感动啊。那就好。第二天，周恩来把一封信交给贺龙，这封信你带着亲自交给郭亮同志。1928年1月中旬，这天呢，天是阴的，要下雪呀，北风凛冽，刮人的脸生疼。贺龙、周逸群、卢东升、张海涛、施树元等数人化妆后乘江轮是直奔武汉，启程之前呢，几个人都做了化妆了，怕国民党人看出是贺龙来。呵，这贺龙的装束是与众不同啊，怎见得？头上戴着海龙的皮帽，身穿着水獭的皮大衣，脖子上围着澳大利亚产的围巾，皮鞋擦得倍儿亮，戴着金盒手表、钻石戒指，鼻梁上戴着墨镜，小胡须刮得干干净净，

里头还拄着文武棍，更显得是无比神气，远看近看都是个阔老板。周一群呢化妆成账房先生，卢东升、史树元、张海涛都扮作随从，大家分坐两辆倒计牌的轿车来到了码头。等停住之后，开车的司机是洋人，把车门打开，贺龙的哈腰下了车了。贺龙也会装，大摇大摆的通过了军警的检查，登上了龙船。贺龙啊，他们上的这龙船是头等舱，那头等舱价钱也贵，屋里装饰也华丽，地毯、蚊帐，要什么有什么，屋里也宽大。茶博士赶紧现茶送咖啡摆点心，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卢东升看到眼里不伸手，拿出十块钱来，这是给你们小费。哎呀，谢谢，真是出手大度，给小费都给10元了，那是像个狼啊，那是钱。茶博士乐得俩眼捏成了一条线，跟命。贺龙仍爱听这话，贺龙冷笑了声，哈哈，想发财是好事，不过你也当心了，没抓着贺龙，在这贺龙叫着你的命。是，您说的有道理。这卢东升啊，担当贺龙的警备员，是时刻不离啊。卢东升在旁边听着就犯别扭，想吓唬这个船长。我得听说呢，贺龙他不是人了，他是真龙转世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神仙保护。你要打歪点子，你小心神仙惩罚你。是，我不说了。船长一缩脖子走了，船也开了，没想到出了一件怪事。中共中央批准了贺龙的要求，答应他到湘西去拖队伍，拖队伍就是拉队伍，没有武装怎么能行啊？大家都贺龙的保卫者呀，形影不离呀。船开了，逆流而上，从武汉奔上海吧，是顺水，所以船比较快，时间比较短，逆流而上它就缓慢。半夜的时候，贺龙、卢东升全睡着了，这船呢就到了一个小港湾，忽然抛了锚了。贺龙就醒了，因为他警惕性非常高，感觉这船怎么停了，怎么不走了，发生什么事了。贺龙醒了，卢东升也醒了，很自然摸了摸枕头底下压的手枪以防万一。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就听见凌乱的脚步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听着声音呢，能有十来个人，而且由远而近就奔贺龙的一等舱来了。卢东升一听不好，噌把手枪就拽出来，一个快步跳到船舱门的后面，那眼睛盯着贺龙，那意思怎么办。贺龙也感觉到一阵紧张，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就在这一瞬之间，外边的人猛敲他们的舱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啪啪，开门。卢东升把手枪的子弹就顶上，问贺龙怎么办。贺龙示意他把枪搁下，马上开门，把枪带起来。卢东升不能不听了，把手枪带好了，把门开开。这一开开，外边走进仨人来，头一个就是那个船长，跟贺龙聊天想得10万块钱大洋的那位，后边跟着两个陌生人，头前走的是个大块头，这家个没有2米差。

们的身份肯定暴露了。难道说中共中央里头有叛徒？谁给干的命？要不就半夜三更，他跑到我这屋来干什么？我应该怎么对付呢？是反抗，是如何呢？他这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尽管这样，贺龙身经百战，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贺龙坐起来，拄着床就问：“哎，我船长，这干什么了？半夜间不让人睡觉，砸开我的舱门，有事吗？”船长一呲牙：“哎哎，老板，他这不怪我，这是官方的事儿。”对。他用手一指这大块头，这大块头用枪。贵姓啊，老板？免贵姓王。姓王。这时候站在一旁的吴东升非常惊醒，赶紧拿出一张名片往前一递，交给这个大个子。这大个子往名片上一看：“上海三庆堂珠宝玉器店总经理王源，白司令，是八兄弟，同商会会长卢雨欣会长是换贴的八兄弟，就是蒋总司令见着我们王掌柜的也是毕恭毕敬，你们是不是活得腻歪了，不要脑袋了？”卢东升呢，想拿这个大话拍拍他们。在那个年月，说大话往往沾光。这个大个子和那个胖子听了卢东升的话，好像没什么反应。这大个子鼻子哼了一声：“说小兄弟，我不管白司令黑司令，上边要我们抓王总经理，我们就是以公治公，对不起啊。”贺龙嘴里没说什么，心里的话柄七说话。这俩小子要是军警，听着白崇禧、蒋介石的名字，怎么也得客气客气。可这俩小子压根就没把蒋介石、白崇禧放在眼里，莫非这俩家伙是土匪？这俩家伙见贺龙不动声色，他板着个脸，把这子弹咔咔往前一冲，对贺龙说：“愣什么？走，跟我们下船。”卢东升一见大个子把子弹推上了膛，又把枪口对准了贺龙，真急了，这一个箭步从了前头，用胳膊一趟大个子的胳膊，嗨，往外一拨了。大个子这个枪啊，恐怕也老掉牙了，一下子没把握住，枪就走了火了，对着船舱上头，啪，就开了一枪。半夜三更的，枪声一响，整个

他们抢夺我的枪支，来人把他们绑起来扔到江里喂王八。大个子这么一吵吵，舱外的几个同伴马上醒进来。就在这时候，贺龙从大个子说

要开口，那个团长却笑森森点头，汗眼都打个子说：“来来来，先生，我看这个老板呢是生病，绝不是什么胡闹。”

说这王的老板也是仗义的人，不会忘记各位好处的，是吧？大个子朝贺龙手上的钻石戒指看了一眼，不行，我们是上岸执行公务，

0: 方便自己方便，各路回的话，就说船上没有红宝壳不就结了吗？那小个胖子说，哪像你说的那么轻松啊，我们上头说了，抓住一个红宝壳赏大洋1000块，抓住俩就是2000块，要�抓住贺龙就赏10万块，放走了他们我的赏钱你给呀。小个子说完了，船长眨巴眨巴眼睛，这这么办的，不就是几千块钱吗？他一转身笑着对贺龙说，我看王老板，你就赏给他们1800块，花钱买个平安不就完了吗？船长的话说到这份上，贺龙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伙内外勾结敲诈船客的土匪，这是一道买卖，看来船长和这土匪啊都是一伙的。贺龙真聪明，判断的非常正确，这伙人呢就是土匪，他们同江轮上的船长水手勾搭在一起，趁蒋介石下令抓共产党的时机敲诈旅客的钱财。贺龙等在上海码头上船的时候就被这伙人给盯上了，船到这小码头停下后，船长和土匪就演了这出抓红脑壳的双簧戏。单说贺龙冷笑了一声，好吧，要按说1800块钱算不了什么，在我身上也就等于掉根汗毛，不过有那么句话，出门不带重金呢，是不是？那么沉的东西我们能带在身边吗？这样吧，我开一张支票，你们拿着支票在上海、武汉哪个银行都可以随时兑换，怎么样？那大个子一听，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要现钱，不要支票，这叫不见真佛，我们不能烧香。贺龙说，那你说怎么办呢？这他两只贼眼憋在贺龙的钻戒上，这小子不是个外行啊。贺龙带这钻戒那可值了银子了，那他从哪来的呢？原来头天晚上是周恩来送给贺龙的，贺龙既然要办成大老板，那不阔气点能行吗？所以钻戒啊金表啊都给了贺龙。周恩来还说得非常清楚，说这两尊物件是当初宋庆龄女士给我的，我也是为了化妆改扮成阔老板才佩戴的，现在我用不上了，你正好用上，把这东西交给你。贺龙觉着太尊贵了，说什么也不要，后来为了工作的需要迫不得已才收下。你说今儿个遇上打劫的土匪了，舍不得也得舍得，那怎么办呢？革命工作是至关重要。最后贺龙明白了，一狠心把钻戒摘下来，我哥们儿，这个大概能值几个钱吧，既然你不见真佛不烧香，那就做个金尖饼吧。这大哥的伸手接过来，一看这钻戒是金光闪闪，挺高兴，但是他还不满足，又看见贺龙那块怀表是金的，金表上镶着宝石，至关名贵。我说那小意思。贺龙把金链的怀表摘下来，我给了他，就是说周恩来给他的两尊物件，他全给了土匪。土匪拼了拼，爱不释手，满脸堆笑。
1: 够意思，这还够意思。
0: 这时候船长又说话了：“我先生，船班子的时间可不短了，赶紧开船，我各位招个手吧。”就这样子。
1: 行，既然王老板出手大方，得罪了，得罪了。走，这帮小子才滚蛋。他们走了，船长转回身对贺龙一呲牙，没办法，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谁也得罪不起呀。你惊吓着了吧？贺龙晃晃头，没什么， 是是是，您经得多见得广，那您歇着，那我也告辞了。说着退出去，把舱门关闭。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话，什么世道，明目张胆是敲诈勒索呀，如果不把这个制度给砸碎，哪有好人的活路啊。罗德生也说，军长啊，干革命真不容易，什么气都得受，

管他们睡不着睡不着，咱们第二天传到了武汉，贺龙他们下了船，头一站找到东方旅馆，这里是湖北省委的一个内部联络点，结果到这没接上头，原来这联络点几天前被敌人给破坏了，他们没敢靠近，一转身他们又赶奔第二个联络点，叫临江饭店。哎，好不容易找到这儿，饭店倒是挺阔气，金字牌匾，靠着江边，高悬个大匾。等几个人进了临江饭店之后，卢东升就问：“你们于老板在吗？”那伙计就一愣：“于老板，不认识。”那您老板不是姓吴吗？不，这姓白。怎么姓白了呢？那我就不清楚了。我听说原来这吴老板贪了点什么事儿，后来这白老

0: 善有一只，他们从速有一人。原来这个饭店的经理叫吴德水，是一名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湖北省委为了联络需要，在魏州开的这个饭店，就让他在这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省委派吴德水在这当老板，实质是做地下接待工作。没想到遭人陷害，吴德水被捕没几天就死在狱中。咱们再说贺龙几位怎么办，两个联络点都能联络上，几人有点发懵的。贺龙站在江边思忖了片刻，哎，想起来了，干脆咱们呢赶奔谢怒北里17号找郭亮吧。谢怒北里17号是湖北省委书记郭亮的家，周恩来告诉过他。周逸群在旁边就问，你知道郭亮的地址？
1: 嗯，
0: 是恩来同志当时对我交代的。哎呀，你真是好记性啊。当时他们雇了两辆黄包车直奔谢怒北里，时间不大就到了。他们下车之后付了车钱，三轮车夫走了。他们看了看左右没有人盯梢，看了看门牌号码17号也对，所以推门就进了屋。郭亮的老婆正在家，一看进来几个生面孔的人，不由得吓了一跳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贺龙一看他害怕了，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了。是我一家人不认识，大革命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北伐时曾担任叶挺的副官长。昆明先引路，带着贺龙、周逸群、吴东升去了见郭亮。简管介说，在你一等同志到汉后，你等在计划下一步战略事务等等。第五号上，五号是谁？就是周恩来。当时他又有一个叫五号。郭亮看完了，把信烧了，热情的款待众人坐下。屋里还好几个人，都是省委的副官同志，逐一做了介绍，亲如一家呀。郭亮挨着贺龙坐下，轻轻反问

委，我们党组织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向你如实的交代。书接上文，贺龙和周逸群好不容易见着了省委书记郭亮，郭亮正在召集紧急会议，一看这贺龙来了，高兴的要命，心里说话，这是党派来的及时雨啊！尤其是贺龙难得的人才，因此是喜出望外，拉住贺龙的手啊，半天都没松开。最后也欢迎贺龙来的几位同志参加了这次非常的会议。首先郭亮啊，把湖北整个的形势，尤其把洪湖一带的形势详详细细向贺龙做了介绍，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你要想在这儿脱枪，要想在这儿干革命发动群众，你首先得了解这些情况，要不就你不跟瞪眼瞎一样。郭亮在湖北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了解的情况非常多，说出了八卦

就是在湖北省境内，它有大大小小的部落，有几十个，主要分布在温湖、大平湖、大沙湖的周围。每年到了雨季，这些湖泊就成一片汪洋水域。等水少的时候呢，这又成为芦苇荡和荷花边。洪湖境内的河港湖泊交织其间，东西贯通，是相互连串。其府内有北湘河、中府河、长江与东江河环绕其境。从长宁集到宜昌的一段的长江，又叫金江。因而这洪湖地区素来有水乡之称。洪湖虽是水泊之地，然战略位置却十分重要。咱们就拿古代来说，在元朝的末年，有一个人自称叫南汉王陈友谅，大战朱元璋，这陈友谅就占据洪湖地区，可见这个地方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所以啊，现在还留下了不少的古迹。另外，洪湖的面积有438平方公里，这可够大的，是湖北省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泊。洪湖是江汉平原的围堵，站在长江大堤上面前一看，是碧波荡漾，一望无际啊。洪湖地区包括着监利、绵阳、嘉鱼、普提、汉阳及湖南临湘等一些地方接壤，所以这个地方是个鱼米之乡，富足的要命。这儿打鱼的人都比较富足啊，

历年历代善世有钱的人土豪劣绅霸占着这块土地，霸占着这个资源，对老百姓是横征暴敛，对奴隶渔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新敌市有恶霸八字财神，在封口有骑的金刚，在沙口曹氏福场等地地主恶霸就更多。把他们组合起来有这么几个人，头一个叫张可臣，第二个叫张太初，第三个叫张泽厚，第四个叫涂老五，他们都是典型的代表。咱们先说这个张可臣，是石山岗的一个大恶霸，他占有沙湖湖面 5.5 万多亩，石山岗 70% 的劳力都由他控制，80%的鱼都受他的约束。凡在沙湖上捕来的鱼，

之六十之岁。再说这个大地主张太初霸占着曹氏乡，吐口吐了地下都得颤三颤。曹氏乡共有土地22000亩，他家就占着10000多亩。这张厚泽是沙口的大豪绅，张家大院，哎呦，一提起来人人都脑袋疼。他还跟土匪相勾结，本地最出名的大兔那个绰号叫土老虎。恶霸地主掠夺土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做蛤蟆田，就是在涨水的时候，这地主恶霸坐着船走到哪就插杆，等水落了之后，这围着里面都属于他的地。另外一种办法叫

不出门，再看街面日志一片的萧条。故此湖北省委决定举行暴动，这暴动的时间定在今年的腊月23，也就是三年上天那天，趁着鞭炮齐鸣的时候，武汉三镇就展开大型的暴动。哎，贺龙这时候来的正好，郭亮就对贺龙说，军长，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就做这次暴动的总指挥。贺龙点了点头，行，我同意，这担子我来挑。不过家的事怎么样？哎呀，郭亮说，就是武器不足啊，10个人当中有2个人手里有武器，剩下全都是刀枪棍棒。贺龙摇了摇头，那差的太多了，不过也难不住咱，咱手里没武器没关系，管他们要，管谁要，管那些军阀和反对军队要呗，从他们手里边夺，夺过来不就是咱

原定的是8月23日造文上天的时候造文，结果刚到20，有一家印刷厂印刷报地的海报，就是紧急通知陛下党花钱就能举行。不知道是哪个叛徒把这个消息给泄露了，国民党的军警突然闯进去，把这些报废的资料全部给没收了，抓了所有的印刷工人。从这海报上就在看出来，哎呀，闹了半天贺龙也到了武汉三江了，这还了得呢，他们要暴动啊。所以武汉的国民政府马上下狱，关门闭户，敲锣打鼓宣布这一消息，叫老百姓准备煤油，准备水，准备吃喝，说我们要跟共产党展开一场大战，武汉三镇不太平，胡子头贺龙现在到了武汉了，如果哪个人要把贺龙给抓住，赏大洋10万块，等等等等。你说这怎么办？整个被破坏了，因此这次暴动取消了。不仅取消了暴动，众人的人身安全成了最大的问题，原来住的地方不敢住了，原来的联络点不敢待了，重新改地方可费了劲了。郭亮考虑到贺龙的安全，他的影响太大，得重塑离手武汉，所以跟贺龙啊见了面，告诉贺龙是重塑离手，赶紧上船走。我原来不是说想上湘西脱枪吗？那你赶紧上湘西，那个地方比较安全一些。贺龙点头，他们这几个人拿着船票，晚上准备登船离开。你想什么结果？正在紧锣密鼓的抓他的时候，想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过去，这边不太容易了。等到了码头，贺龙抬头这么一看，

0: 领域，连孩子的身上都得搜查，男女老少一个也没放过，查不查的是非常严格。贺龙呢，他这身的打扮还是与众不同，
1: 头上戴着水獭的皮帽，身上穿着狐狸皮的长袍，鼻梁子上卡着水晶的眼镜，手里边拿着闷油杖，脚下穿着一双闪光锃亮的皮鞋，小胡修的是十分整齐。远看是阔大爷，近看是阔老板。卢竹生扮作随从，给他拎着皮包在后头跟着，是皮长袍解开，双手一伸，温良哎，哎呀，我天天在局子里头看报纸啊，这怎么像画影图形捉拿那个贺龙相似？难道说他是贺龙？那么了不起的贺龙居然到了我面前了，这是真的。因此这小子就倒退了一步，把脖子一缩，傻在那儿了。他心里乱七八糟，不知如何下手。他是这么想的，如果面前站的这个人真是贺龙，那他身边左右保护他的人少不了，肯定手里都有家伙事儿。我这一抓，还没等我下手呢，别人就得开枪，就得把我打成肉烧。这是一旦我要抓错了，那可麻烦了。看这人穿着打扮很了不起呀，肯定是个有钱的主，我就把财等于放跑了，真是左右为难呢。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卢东升凑过来了，皮包打开，拿出一沓票子来，就塞给这冯玉刀里。冯玉刀他最少也得有2000块，这买包烟抽吧。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王总经理给我们赏个方便。他一指这贺龙，冯玉刀一听赶紧一呲牙，是是是，王总经理你好，对不起对不起，请上船请上船。就这样平安通过，要不怎么说前途神路呢？等到了船上，贺龙是长出一口气啊。等到了船上一看呢，周一群、史树文、张海涛早都上了船了，同时在周一群的身边还坐着个年轻的，贺龙不认识，这个人也就在25、26岁吧，人长得挺精神。周一群就介绍，这位叫李良耀，省委派他同我们一起去湘西，都是自己的同志。贺龙点了点头，两个人热情握手。贺龙上了江龙，坐定之后，正在这喝着水呢，船上的账房先生来了，他是左顾右盼，打量了贺龙的这儿，最后往前一凑，低声下气地问，哎，先生贵姓啊？贺龙就一愣，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又不认识他啊。我姓王啊。账房先生又说，我看你不姓王。不姓王，你说我姓什么？你姓贺，你是贺龙。哎呦，贺龙脑袋嗡一声，很自然的手就握紧了手枪的枪把。那个账房先生赶紧说，经过请贺军长放心，小的原在军长手下当过兵，后来啊因为身体不适应退伍了，经人介绍来到这船上当了账杂。前些时候听说军长遇难了，小的难受了好几天了，后来见官府悬赏捉拿军长，我悬着的心呢才放下了许多。哎呀，今天一见着军长那张面啊，我高兴死了，这是老天保佑啊。虽然他说的全是好话，贺龙对他也一直提高警惕，仔细看了看这个人，长得一脸忠厚，知道是个穷人出身。

能不认识吗？我跟着您好几年了，您讲话的时候我就在下边听过。哦，那好，那我问你点事儿，您说这船上有没有特务？我们这船上啊，跟您这么说得了，我们的同伙全都是受苦人出身，都是大好人了，您就一百个放心。书中外文，这账房先生没说瞎话。原来这条江湖上，从船长到水手，有近半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人，这都是郭亮的精心安排的。账房先生非常惊奇，又给送了几样点心，又给兑了点水，说了几句话，转身走了。天刚擦黑的时候，江云起锚，由于怕出意外，没有鸣笛就离开了码头。当这条船刚驶到英格州的时候，敌人的一艘巡江华子开过来，平快靠近江龙之后，一群荷枪实弹的人把枪就对准了江龙，其中有个大胡子厉声喝道：“站住！马上停住！娘的，开船为什么不鸣笛？八成这船上有共产党的！”说着就窜上了船，在他身后

账房先生说着，把这大糊涂领到驾驶室。大糊涂瞅见船工们果然在修，他又横眉立目、撇叉嘴的往四外看了看：“你们这个船上有没有红脑壳呀？”船长点头哈腰地的笑：“先生，我们一向是放锅守法，红脑壳我又怎么敢叫他上船呢？那不是砸了我们自己的饭碗吗？”这时候账房先生拿了两条好烟递给大胡子：“一定亲自送到府上，我就拜会长官。拜了兄长啊，你有所不知啊，半个月前在前面数里远的关东州来了一伙兵，大概有二三十号吧，听说是专门为抓军长而来的，也不知他们从哪打听的消息，说军长去湘西要屠劫关阴州，因此在那一带设了卡子要抓军长。这些兵丁到了那儿之后是逢船必搜，见财必拿，只害得来往船只，白天都不敢过呀，只有到了夜间偷偷的从关阴州前驮过呀。”吴东升在一旁就说：“就二三十人怕他做什么？”账房先生一听冷笑了一声：“是啊，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可手中都有枪啊，听说都是德国造。打头的这人姓李，外号叫李扁头，自封外号叫什么护江龙，从小在水边长大，

观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4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烟草。学会性病人病例的朋友说：“

是求知欲是立在孩子中间，不忍不做一些就留用给老人身旁，不学动不行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记得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梦、

失去你已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败涂地，伤心后

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荣无常献血，为我献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不会的你，现在自己说一旁的你，有多少人的纸箱塞着点燃的香烟，就可以说一种数据，全世界有人烟一千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26，占全人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人被燃烧的吸烟而死亡。你不是15岁以上的人向吸烟类品就有50%吗？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核武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重大威胁。这样所惊人数字，证明就证明灾困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真要不能与他人的生命对抗，请点连连草，学会向不能对抗。

0: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提升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小刘，
2: 你可真不让人省心。
1: 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把我不卫生，你自己拉不卫生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杯汽水成了海洋，喝个卫星为你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老婆不等于后进的街道边田埂上，不等于我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不等于我在一边正能量的老人身旁，在行动在行动人，用爱心

0: 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展望未来，他期盼着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教育事业，关心孩子成长，共同为山区的教育振兴。
1: 共十五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宣喜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聆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的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十月四号，星期日，农历八月二十四。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新闻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闻特响，您为新的战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运营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

0: 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2: 我来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高举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4: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振良：
6: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把它的章节、革命文物，通过不断丰富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明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明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明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周秀芳：
7: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自然道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实践、非遗重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8: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质升级、群众经济技能的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联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知道票房超千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人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风仪、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器、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周小河说，
2: 现在香港的鸳鸯港、鸳鸯岛公园、八大峡的西螺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老街、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 GBA 篮球赛搬上大荧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3: 在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的，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电影票。
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4: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明介绍，
5: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荧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6: 海南自贸港全岛风光后迎来的首个国际长假，各大影视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本台记者丁飞、金希竹、李佳莹报道。
7: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阔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接连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8: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即将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7: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猛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中文星、

号海关统计，1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0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

如木运河之王玉达塔新地标，船主岸与人少河，评论运河到了哪些新奇遇？最大记者。

0: 和绛城通航，这个国际假期，平安苑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 深刻的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看到我们选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0: 平安苑和集团广西平安苑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晚班次运行。和通航后，西宁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轿船运量缩短260公里以上，综合运营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6元。南宁一家西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玉林说：“
2: 随着平安苑的这个通航，包括我们的南新货的客户，都会通过平安苑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运处处长李文英说，广西省创江河海立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安苑和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安苑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0: 我国粤语越级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粤语大粒子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本台中国之声记者朱丽报道。
3: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带或运输园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越级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米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4: 这个职业如果长得很好，后我们就能参加这一天不大的百科。
5: 今年国内没有高产抗力性苗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3: 玉米越级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宋可
6: 南台记者孙建娇、南昌台记者关杨杰
7: 组建合作社，谈历史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喂好。
8: 我说啊，我看上次中国农业企业的大学院的圈子不是大学院的这些钱都上去了，
9: 都是收入进去了。
8: 我确实不是
7: 这个中段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伟和樊峰就是网友中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入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0: 到这来几天了？
11: 第二天，
12: 昨天都在收了。
10: 昨天收了多少亩？
12: 收了4个多亩，两来场，下午两亩。
7: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网友中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一定要有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3: 是，没有多少。是后来发了碗筷，都放在纸上，碗筷回去啊。
14: 好。
13: 啊，辛苦了啊。
7: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三刀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5: 这个当然不行，这个天气到了，绝对不会有太好的话，粮食烘干完，到时候再想另一个人领带。
7: 稻谷还在列车车运进网友中的烘干中心，列车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3: 我不过去呢，这还过去的，我到处去吧，就是几多的需要点烘干。
10: 这是多少吗？
13: 40斤。我是请示。
7: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填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今天仍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

0: 奥运会最佳照进。据杭州报之消记者张一鸣报道。
1: 他们成定了，成定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最后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0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了165节。中国女队争夺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梅艳表示。
3: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后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双胶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三重分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分板冠军，而
0: 地铁集团。

0: 上就要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首个山水油田莲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油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山水榄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山水榄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亮点。
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不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

0: 不到发于弹道车。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杜马德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放眼三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国家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绕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紧接昨夜进行的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俄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

0: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现在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用人验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将于3月宣布计划释放4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据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带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保卫队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云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云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军委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4次常委会会议，军委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及社会治安工作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国国日队号系隐藏组，9月30日，我县在县队里面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县委书记、军委

0: 的烈士陵园，层峰叠翠，峰为肃穆，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上午九时，就近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体
1: 上台献给

0: 会强调，学习是一下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固性、反复性，要以不多的精神，持续精致四方顽皮，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营工作全部程各方面，逐步提升民企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拓宽民营电商渠道，加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各大力度、各实举措推动三年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民主党的领导下，这个报告向全体同仁。

可以，就是需要查看商家安全责任落实、消防设施运行以及商品公正、价格免税等情况。他强调，在完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做好质量管控、设施运维等安全管理工作，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有效防范各类安全隐患。要密切关注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供应情况，扎实做好保价保供工作，确保货源充足、价格平稳、供应有序，为群众创造安全、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在永清街道办事处，经税认真听取街道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劳动纠纷排查化解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要警惕节日期间聚集活动增多、劳动纠纷易发多发等特点，深入开展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参加调研。为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人红军长征致力90周年，湖南伟大长征精神，都举行了盛大

0: 这个国歌仪式中再次拉开序幕。我先得得两两休息，全体牺牲，肃立举荐，饱含对祖国的赤诚热爱。随后，上将部员代表登上国旗下讲台发言，铿锵有力的话语彰显出先烈的战友天子化感染人感染者的坚韧领导信念。活动现场，创始人代表结合自身军旅生涯与成长经历，以脱俗易懂的语言，真挚朴实的感悟，生动讲述活动故事，再现革命战士年代坚韧卓绝的战斗岁月。让我们战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厚植爱党爱国的家国情怀。
1: 是实业教学校学生马若涵。
2: 我们要继承先辈精神，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让红色薪火永远熠熠闪光。
0: 本次红色故事季校园主题活动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讴歌革命先烈无私奉献、英勇奋斗崇高品格，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烈士，砥砺品格，自拔向上。同时，充分彰显了我县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退伍不退志的优良作风和责任担当。
3: 国庆将至，为切实守护群众节日消费安全，规范市场经营秩序，9月29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县内重点区、重点经营场所，全面开展国庆节日市场专项监督检查，全面保障节日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4: 此次检查覆盖餐饮门店、养老机构食堂、农贸市场、商超、连锁药店、燃气充装站点等关键场所，聚焦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三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市场安全隐患。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落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后厨消杀、食品储存、临期食品管控等情况，严厉查处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严防全体性食品安全事故，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执法人员扎实开展药品领域专项整治，严查药品进货渠道、储存条件等关键环节，规范药品经营流通秩序，酒精、电梯、燃气设备等特种设备，重点核查设备检验登记、合规使用、人员持

0: 证上岗、违反出装等恶劣情况，督促军营单位抓实主体责任，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监管与宣传备勤，向上推展政策宣讲和经营提醒，引导经营者强化价格自律、明码标价、诚信守法经营，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虚金短养、制假售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聚焦重点区域、重要场所和关键环节，保持节日市场监管高压态势，常态化推展以对排查整治，全力营造安全安心、规范和谐的节日消费环境。
1: 国际国家距离近，我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为积极应对节日旅游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景区安全有序运营，向海景区提前部署细化举措，扎实做好各项节前准备工作，尽快八方游客到来。

0: 管制。相当于说心理水产特征不实一律俱全，或是心理压力心理充足，全力满足全民集体聚餐和日常消费需求。不仅是一切的节俭时段进来选购食材，市场内人流有序，交易繁忙，无论的市酒烟火气展现出平稳繁忙的无需景象。高山市消费地随地人城市多地经营全力守护节日无需不资规定。
1: 市民齐明卓，
2: 马上就回复爷了，过来买点肉跟蔬菜，准备一起家人聚餐。农贸大厅东西种类非常多，价格也非常实惠，购买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在各地级超市，每日满足新鲜蔬果、休闲食品、日用好物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市民节日采购和日常生活所需。超市积极配合各类商品，推出多项惠民促销活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家或是仔细比对商品，或是挑选稀有货品，在场内流气满满。
1: 嘉德利超市店长国喜：
3: 国庆来临，我们提前加大了备货量，
4: 丰富商品的品质，严把商品的质量关，稳定物价，同时呢，升级卖场的节日氛围，推出惠民的活动，为市民呢营造舒心安心的购物环境，全力保障国庆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0: 节日前夕，我市督促店主筑牢市场保障防线，持续做好市场监管、保卫物价、环境整治等工作，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证舒心的购物环境，充足齐备的生活物资，热闹有序的消费场景，让群众买的放心，购的舒心。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日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4次常委会会议，今日开展节前安全生活。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取得投诉方式与途径，拨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三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务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路、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

0: 时代都在这观察和是这里鼓励你的人自己的高分性能表现一线劳动纪律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愿之日起60个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协助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协助部门任务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理或者责任改正或者撤销任务决定应由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做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都老是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哦不卫生你自己拉不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张张别人邋遢毁形象

人生无小事，知列总公平。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争前时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平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拉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

位于晋绥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为员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群体按劳民权益发展基本利益。这个实施之前，市民组织高峰

日起，无人能收我不场或支付不场，建立劳动合同，不予不场劳自然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县和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无人工沟通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为人民破釜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这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志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0: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

0: 想，那不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今天不对不
3: 对，来，
1: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3: 这可不行，因为主任在这楼上贴消防灯呢。
1: 快，来人呐！

重庆是流利人命的结晶，重庆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对人，蠢劲做事。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之路为您一一解开。苏一播讲。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我军侦察员李杰同志被抓，正在庙里头休息呢，来了这么一伙人，五花大绑给绑上了，押到乱中啊，出了这么一老地主，说这是怎么事儿？这个地主啊，姓刘，叫刘毅，这个刘毅有个儿子，在国民党军队里边呢，当了这么个营长。最近他这儿子来封信，就跟他的父亲介绍，说我们现在啊抓这个